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6: 首尔，
7: 我来了。
8: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3: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6: 首尔我来了。

0: 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最近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次看综艺看到首尔的某个地方，哎，就想停下来搜一搜到底在哪儿的。栗子，罗卓斌，
1: 还有我同样的习惯，但是我更进一步，比如说我这个查完地址截图存进手机，然后再也没去的抱抱抱海星。
0: 哎，你这收藏夹里面到底有多少这样查了但没去的地方？
1: 不敢数吧，感觉保守估计得有三位数了。
0: 三位数，你把文化旅游局搬到你手机里面了？
1: 我这个是发展当中，
0: 这完全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情吧？
1: 是的，但是今天不一样哦，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地方，我是真的去了。
0: 哦，你终于。
1: 是的，我终于也是去到一个了，而且我是这个地方是去了，我就知道这个不是就是查了放着的地方，而是去了就懂了的地方。
0: 哦，那我现在很好奇了，哎，你先别说，你给点线索给我，让我猜一猜呗。
1: 哦，来一点 tips 哦，这个是我在看综艺的时候经常会看到的地方。
0: 看综艺经常会看到，那其实就是首尔一个综艺常驻取景地这样一个地方。
1: 是的，但我觉得你估计猜不着。
0: 我肯定能猜着，你快点给多个线索。
1: 哎，来，线索一哈，它呢有一个塔。
0: 有塔的地方还有多少个？
1: 线索二呢，是从那里俯瞰整个首尔都在你脚下。
0: 你这跟告诉我答案有什么区别？
1: 线索三呢，是你追过的 idol 上过的综艺，感觉十有八九都去过那里。
0: 那不就是
1: OK 啊，我们第二部分见哈。
0: 啊，等一下哈，等一下。
1: 那个我们也是再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就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说到这个综艺取景地啊，还有包括大家平时看综艺的时候有没有认出过首尔的某个地方，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因为某个综艺场景某个 idol 的综艺时刻专门去打卡过呢？
0: 哎，没错，哪怕你只是哎等等，这个背景我好像在综艺里面见过，也欢迎来告诉我们哦。
1: 是的，是的，但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去这种地方打卡。我是这个一定是看了综艺就必须要打卡的人。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查证服务综艺项限时开放。
0: 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采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给我们留言了。
1: 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都有的，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大家都不要错过哦。再次同步一下我们的三路，一个是 FM101.3 官网以及 YouTube 都可以收看。
0: 那么接下来就送上一首跟今天风格很 match 的曲子，我们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来自 Curtis 的 Jailride。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节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K-pop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好，谜底揭晓时刻到，豹子说。
1: OK，
0: 我们今天的这个地图坐标呢，就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我们现在呢就从头开始讲哈，给你补完这个另一半。
1: 嗯。嗯，
0: 这个我们的南山首尔塔呢，韩文名叫做南山首尔塔，是1975年建成的嘛，是韩国第一座综合型广播电视塔，从塔尖算起呢，海拔有 479.7 米高哦，算上南山本身的山体海拔，站在这个塔顶的观景台往外看，我觉得整个首尔基本上在你眼前都是一字铺开的。
1: 哦，1975年，快50岁了。
0: 是的，是的。其实现在这个我们这个首尔塔的年龄，算是比我们 MG 时代的很多父母年龄都要大，但是他没有老，他就是特别稳，站在那里，一代又一代首尔人抬头都能看见他。
1: 嗯，不仅仅是首尔人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在中国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南山塔，哎，是在韩剧里面。
0: 哦，我也是，我也是。
1: 哎，
0: 而且我当时就是因为看的太多了。包括韩剧以前特别喜欢取景在这儿，我当时以为首尔整个城市就是围绕那个塔建的。
1: 你以为首尔是以塔为圆心的一个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以前不是有那个说地球是方的吗？然后是首尔是圆的，
1: 哎，很合理的想象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其实他在那个镜头里嘛，就真的是那种很有存在感的
1: 感
0: 觉。是的，然后就像是地标，很多其他建筑都感觉是它的背景一样。
1: 哦，那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南山首尔南山塔跟这个 K-pop 的关系好不好？因为我相信其实很多听众们一提到南山塔，哎，第一时间想到的不一定可能会是它的历史，而很大可能是一些综艺的画面啊之类的。
0: 嗯，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南山塔嘛，算是我们首尔综艺还有包括刚刚讲到的这个电视剧取景的一个钉子户。
1: 嗯，没错，
0: 我随便就感觉数几个呀，其实最近这种大热的综艺呀，还有包括很多 idol 的团综啊，感觉只要涉及是这个首尔的 city tour 这个概念，南山塔十有八九都要出现。
1: 嗯，而且我感觉就是南山塔对于首尔而言就好像是一个哎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
0: 是的，是的。
1: 哎，对吧，就有点像哎如果去北京了一定要看紫禁城，哎如果去巴黎了一定要拍巴黎铁塔一样。而

0: 必须来首尔塔，对，必须来首尔，必须来首尔塔，就是特别地标的一个建筑，所以来了一定要打卡一下。就像前几天我们也去了，而且就是你知道，爱豆来了之后，粉丝就会经常喜欢来这里，是的，打卡文化真的在这里特别明显，我们栗子真的是提到了，因为南山塔的这个观景台外面呢挂了很多，有个地方挂了很多那个锁，不知道栗子有看到过没有？哎，我有看到过，不仅在现实看到过，我还在很多韩剧里还看到，很有名，真的很有名，这个就是
1: 爱情锁，但现在已经有就是相当一部分是粉丝们挂的应援锁了，上面写着这个爱豆的团体名，然后还有爱豆本人的名字，甚至还有这些粉丝的群体名都写在一起，特别可爱。
0: 哎，我真的，我上次去的时候看到，就是我当时随便看到一把锁上面写着，我也到了你到的地方。哦，哎，旁边还写了爱他爱豆的名字跟他自己的名字。
1: 哇，那真的很浪漫，因为我之前我也这样干。
0: 其实我也在南山塔上挂了一个锁。哦。<笑>
1: 是你偶像到过的地方吗？我在锁上面写的是我自己的名字啊。哇塞，我们这个卓斌这个自爱人设依旧不倒哈，真的是，我也是，这个对你的这个人设保持坚定，保持印象好吧。那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该怎么去这个咱们南山塔吧。哎，咱们南山塔呢有三种上山方式，第一种呢就是缆车，从南山公园呢缆车站出发，三分钟就可以到山顶，特别是个适合这个腿力储备不够啊，或者这个当天穿了不适合爬山的这个鞋子啊，或者不是不太适合爬山这个服装的人。比如我。啊，怎么说？上次干嘛去了？<笑>
0: 哦，就纯懒，也不是这个硬件条件，就纯懒而已。但我能懂你，我能懂你，是的，是的，是的。那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南山公园的一个步行路线啦，从明洞方向或者这个其他方向都有步道爬上去，大概30到40分钟吧，沿途呢有树有风景，真的是很适合这个一边走一边说话的一条路线
1: 啊。这个路线就是放在我的收藏夹里就可以了。
0: 哦，是的，是的，我猜也是，你也是拿来吃灰的那种类型，
1: 做不到啊，太累了。
0: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南山塔走起来还是蛮累的。
1: 哦，
0: 那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这个首尔市内巴士，它有这个专线到这个山顶广场。老实说啊，我觉得这是体力最小消耗的一个方式。
1: 哎，这个方式是真的是我会选择的方式。
0: 哎呦，这位栗子哥哥，你今天非常诚实啊
1: 种非常清醒认知的一个人。
0: 是的，那我也想聊一下这个我自己的这个上山经历哈。
1: 哎，快说快说。
0: 嗯，因为我第一次去南山塔嘛，不是步行上去的，哎，因为我也不是特别有毅力，所以但是我不知道那个缆车。
1: 啊，你没查攻略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我没查嘛，所以我本来是这个就是，不想步行，但是没办法，又没找到缆车，就完全就跟着导航走了。然后导航给我规划了很多步行路线。
1: 哎，真的，你这个属于是命运需要你做运动的一个状态。
0: 是的，我感觉我那天是需要这个走一走的，然
1: 哦。
0: 后但是我真的中途有累到坐下来休息2次，一次在这个长椅上，一次后第二次直接累瘫在这个台阶上坐下了。
1: 路边的台阶
0: 对，就是在走在山上这个路上的时候，而且第二次坐下来的时候，有一只猫咪这样走过来，超级卡哇伊的。
1: 啊，南山有猫？
0: 是的，南山有很多小猫咪。南山的猫是真的是很有名的，下次咱们栗子也可以去看一下。就整个山上的流浪猫的这个群落有，还有固定的喂食地点，很多志愿者还会去管理。去的时候真的都很有可能会遇到。
1: 啊，就感觉一去南山，就感觉自己精神就是被这样支持下去爬上去。哎，我的黑姑娘，
0: 啊！哇塞，你真的是，你老干这种就是让你搭档尴尬的事情，但是可以理解的哈。你这个小猫咪真是俏皮，然后那只我自己的小猫咪，我还是比较愿意看的哈。那个南山上面的小猫咪，这很亲人，真的很亲人，大概陪了我5分钟吧，然后我感觉浑身力量满满哈，然后我就继续爬，然后就到了。你这小猫咪，快别叫了。
1: 哎，那你到了之后呢？
0: 到了之后就整个人不好了。

0: 了呀，就像刚刚听到我娘的那个，我现在我也整个人挺不好的，但是不是是体力不好哈，就是其实当你站在那里就感觉那个视角又很难形容，就觉得很辽阔。
1: 哎，我懂这种感觉，就是原来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哎，是长这样的这种时刻，你会感突然感觉人很渺小。是的，是的，因为平时其实我们在这个首尔市内特别繁忙，看到的都是这个街道啊，是高耸入云的大楼，是下一个路口。但是从南山上面看下去，感觉那些东西
0: 唰一下就变小了，然后你就可以看见整个城市的形状，可以看见汉江啊，从中间穿过去，然后南北的两边各自展开如一岛，还有一群群楼一簇一簇的这样那种质感，真的很不一样。是的，
1: 哎，说到汉江啊，晴天去跟多云天去看到东西其实完全不一样吧？对吧？
0: 是的，因为晴天就可以看到远处的山毛，但是多云的时候就是云层压低，整个城市都感觉像被罩住的一样。然后，但是我两次
1: 都有去过，我觉得两次都很值得。
0: 嗯，我有一次是黄昏，夕阳下山的那一刻去的。
1: 哇，这么文艺，是一个人去的吗？
0: 是的。
1: 哇，那你一个人站在那里，夕阳，首尔全景，
0: 非常文艺，非常治愈，非常孤独。哇塞，你最能不能别这样，咱们不让说话了好吧？我们拉回来，拉回来。 啊，但真是情况就是这样嘛。嗯，就是你知道
1: 在南山塔上啊，就是你上去之后真的感觉一个人来的话容易思考人生。是的，是的，而且如果是追星的话，来南山塔其实我觉得更适合结伴，而且包括爱豆综艺在这里录制的多嘛，说不定也在这里还能碰到其他同好的粉丝。
0: 嗯，而且跟他们对完之后一起拍张合照，哎，这个跟截图一模一样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是的，
1: 截图对现场我感觉这个认真程度已经堪比纪录片了。
0: 哎，但是你知道就是上面挂的这个锁呀，
1: 是可以自己带的，你知道吗？哦，真的吗？对，它不仅可以现场买，还可以自己带。不过现场买会稍微有点贵。哦，但现场买的锁呢，就可以直接当场写字，里面会有签字笔跟油漆笔停留。哦，那如果是你要写，你会在锁上写什么？
0: 嗯，我会写祝罗州兵一帆风顺。
1: OK，OK，OK，OK，赶快下一个话题，真是够够的了。
0: 好了，
1: 我们认真说哈。
0: 认真说，祝喜欢我的朋友们，五二一情人节快乐！祝你们每一天都被幸福包裹。
1: 哇塞，这个真的是认真的，我感觉真的，但你能不能不要再欢乐手，突然表白啊？
0: 哎呀，没办法，南山塔气质就容易让你走心了。
1: 啊，是的，是的。那最后呢，我们那个也把地图就折叠到南山塔这里吧。接下来就让我们感受一下，一步一步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啦！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在这个综艺看到过似曾相识的场景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好，那我们先来读一读来自尾号5831的听众给我们发的留言。来到首尔之后，感觉看综艺都变得更有意思了，经常一边看一边，哎，这个地方我好像去过 下次我也要去看看，这样感觉会莫名感觉特别亲切，想到自己现在也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就会有一种奇怪的小骄傲
0: 啊。是的是的，因为感觉现在这些就特别是首尔很多地方都真的太火爆了，很多这个综艺电视剧都可以看到。
1: 没错，特别像我们之前说到过的一些路演这样的情况，像我们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刷到的时候，我会觉得确实很好看，但这个地方离我们很遥远。
0: 是的是的，
1: 到现在哎，亲身到了这里之后，一看到这个地方这种熟悉感油然而生的时候，你会感觉我跟这个城市或者跟我的 idol 之间多了一层连接的感觉。
0: 说得太好了，我现在也有这个感觉。那我们再来看这个2746的朋友有提到啊，我是属于那种背景侦探型的观众，看这个综艺的时候总会盯着后面的这个路牌和店名，有一次发现综艺里的取景地居然就在他附近，然后第二天上课的这个路上还过去特意绕过去看了一眼。
1: 哎，这真的是我会干的事情。
0: 你也是侦探型。
1: 我真的会特地看后面的路牌名啊，或者附近的店名，然后去看，哎，要不要去看一下这种感觉。
0: 啊，那真的算是产生共鸣了，因为其实这种小细节偶尔发现了也会让人很幸福。
1: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参与，那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中就可以跟我们在聊天框里留言了。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一起来听 New Jeans 的 New Jeans。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
0: 欢迎收听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1: 欢迎。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辉。你们有看校庆的打算吗？
1: 哇、哦，有的有的。
2: 其实我听说根据学校不同，校庆有可能需要抢票，也可能不需要，也有可能根据阵容有付费的演出部分，还蛮有趣的。其实呢，在这周我还去看了棒球比赛，是学校的师生一起去应援的比赛，感觉自己正在逐渐融入韩国的大学生活氛围。所以呢，这周我们就来聊一聊首尔大学生活的小 tips。我发现以前我们在中国都叫 pre， 现在在韩国比较适应叫做发表 排표， 而且一般都是 team pool 小组合作。
1: 是的是的，而且发表吧肯定无条件就要用到这个 PPT、
2: 哦、
1: 但是我发现其实咱们这边的那个发表的 PPT 的风格啊，就比较注重这个节俭性，其实我还挺想融入一下这样的风格的。
2: 我感觉你是极繁的，以前是一种感觉，
1: 完全
2: 要很多华丽的特效。
1: 是的，是的。
2: 但是在韩国呢，其实有一些本土的韩国 PPT 网站可以使用，因为是本土网站，所以会比较贴合韩国课堂发表的风格。还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字体，可以去下载一些，可以让 PPT 非常精致。
0: 嗯，而且因为我们一般小组合作都会通过韩国的聊天软件来沟通嘛，
1: 哎、嗯，
0: 上面会显示已读人数。
1: 哦，嗯、是的，是的。
0: 所以一定程度上其实可以避免就是小组成员已读不回。
1: 是的，而且像包括就是有时候之前啊这种犯懒的时候也不好意思不回消息了，毕竟大家都可以看到、
0: 嗯、
1: 还是要多多参与到这个小组的讨论当中。
2: 没错没错，而且不仅是平常要在群聊里和组员互动，甚至是在发表的时候和台下的老师同学们的互动也非常重要。
1: 是的、嗯、
2: 就是我来到这边发现就是一种发表的开场方式很有趣、
0: 啊
1: 嗯、
2: 就是针对一个问题拿一个问卷让大家扫码写下自己的答案或者感受，就是在发表开场的时候先问一个问题、
1: 哦、
2: 然后呢实时显示统计数据引发深思。
1: 哦，
0: 哦，而且还有好多开场方式，我也在就慢慢的学习当中了、
1: 嗯、是的是的，
0: 而且在网上也能看到很多韩语演讲的视频，我觉得还是蛮有用的。
1: 嗯，
0: 像我学到一些、嗯、就是比如说敬语语体的一些切换或者一些互动方式之类的。
2: 是的，
1: 说但说到这个敬语哈，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也算是一个挑战、
2: 嗯、
1: 因为其实和韩国的这个前后八前后辈我
0: 我
1: 也嘴瓢，
0: 好意思笑我，
1: 我不笑了不笑了。其实说到这个前后辈文化这么联系起来嘛，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部分
2: 啊、哦、没错，我觉得这个前后辈文化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因为我第一次见到很多前辈是在新学期的开讲聚会铁钢魔音上面，就是我觉得那个聚会比起是简单的大家坐在一起吃个饭，它更像是整个学科的前辈和新生们的那种破冰活动。
1: 是的是的、
0: 嗯、而且当时还玩了很多小游戏，哎，吃到最后你还要换桌，这样就可以跟不同的前辈认识了、
1: 哦、对的。其实还有很多这样的酒席游戏在韩国真的超级火，在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这个 MG 时代当中，但是我酒量太不好，所以就没有参与。
2: 哦，但是没关系，即便如此呢，这也是作为初来乍到的新生迅速认识同系前辈和朋友的最佳时机了。
1: 是的，而且即使就算就是不喝酒大家一起吃饭也特别好玩，而且同系的前辈还请我吃了饭，好感动、
2: 哦、特别特别好。
0: 那你变成前辈的时候会请后辈吃饭吗？
1: 你这啥意思，我又不是你，当然会了、
0: 啊、什么意思啊
1: 开玩笑开玩笑。
2: 嗯在这个先后辈文化当中呢，可能今年前辈们请你，明年等你成了前辈你就要去请新来的后辈，这种传帮带的温情其实是看似分明的界限下非常有人情味的一面
1: 啊。是的，
2: 都得请一下还是比较好
0: 啊。我暂时不请、哦、
2: 前辈的哦，
0: 先叫前辈再请。
2: 哦
1: 哦，好有价值啊
2: 很有规矩了。
1: 是的，
2: 还有一种结识好朋友的活动你们听说过吗？叫做 MT
1: 哦
2: Membership Training、就是全系或者是全社团的出行活动。
1: 嗯，
2: 就是全系的人包下一栋类似度假别墅的地方进行两天一夜的集体生活。
0: 嗯，
2: 白天大家会进行各种游戏，分队游戏拉近距离，到了晚上可能会大家会围在一起喝酒啊吃烤肉之类的。
1: 嗯，我真的感觉聚会啊真的是韩国大学生生活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对，就很多种方式。是啊，但是我很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我，因为我不太能喝酒嘛，那这种是不是感觉就有点不太能融入到大家，毕竟这个酒席文化还有包括这个酒桌游戏特别多。嗯，其实呢这个
2: 完全不会啊，完全不用担心，因为现实中呢真的不用特别担心那种聚会常见的压力，比如说不想喝了还会被别人灌酒还得喝那种感觉，其实他不用太担心。如果觉得天天聚餐喝酒很伤肝很伤身体的话， 别担心韩国的大学生活还有非常多清新的活动。到了五月，就是这个月的时候，我记得前段时间一直在天晴，首尔的天气好到让人根本坐不住。这个时候呢，学员可能会进行拿德里郊游或者是出游。
1: 哎，是的，是的，就是我们上次呢就跟着这个学院的学生会的这个师哥师姐们一起去爬了南山。哦，很浪漫哦。是的，而且我们还在这个南山，去南山当然要干什么了，
0: 炸猪排，当然是挂锁，去南山挂锁啊！哎，你真的一点都get不到啊？那我们这个风格当然是要先吃了，先聊到吃，对啊，当然是南山通嘎死啊，超级好吃。确实很，爬山的时候，而且因为爬山的时候要分组嘛，然后就跟很多一些这个前辈啊一起从通嘎死聊到各种各样的话题。哇，而且感觉这个活动真的很能拉近跟周围人的有距离啊。是的，一般呢只要向指定的银行 账户转账一点点钱就可以了。
2: 对，没错，前辈们都会给大家安排好一整个活动流程的。嗯，对，所以其实参加这些活动带着去玩的心态就可以了。想给大家传递的小 tips
1: 就是可以多多参加这些活动，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是的，而且我觉得像这种和大家一起郊游聚餐，最让我能感受到的就是那种青春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就先稍作休息，一起来听一首超级青春 超级有感觉的我的人生歌曲，来自 Boy Next Door 的 Life is Cool。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欢迎继续来跟我们分享首尔生活大学小 tips 的佳辉。
1: 好的，刚才我们听了一首非常有青春感觉，觉得我们海西的人生歌曲，感受到了青春的能量。那说到这个年轻青春的感觉，你们觉得在韩国大学里是有什么特别能感受到活力的东西吗？
2: 其实我觉得这几个关键词一说出来，那必定就是这个社团啊。
0: 不好意思啊，我觉得是校庆哦，
1: 因为已经抢到票了。
0: 耶，谢谢。
2: 啊，没有人再问，不要再这件事别再提了。
1: 那你们可以
0: 佳
1: 说
0: 辉刚
1: 一
0: 问我
1: 说。
0: 的呀。
2: OK，你继续。
1: 行，马上就让你来这个分析一下。那我们要不先让这个海西先说一下，为什么觉得这个社团特别有年轻的感觉呢？
2: 因为我觉得这个学校里嘛，就是我之前也参与了很多这个电影社的活动，在电影节的时候有放映，还有包括日常的一些观影活动，而且那个观影是很舒服，就还有可以看到很多就是没有公开的我们在校学生导演的一些作品，我真的觉得特别棒，特别幸福。
1: 还能好像还能跟这些导演进行交流，非常
2: 对
1: 难
2: 对，还有
1: 得。
2: 这个映后 GV 的环节嘛，可以听到他们很
1: 对，
2: 多不同的想法，
1: 没
2: 我真
1: 错。
2: 的觉得应该是社团。
1: 对，大家一定不能错过这个丰富多彩的韩国大学社团生活。即便不成为这个社团的一员，也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有些机会还是很难得的。
2: 是的，
0: 比如校庆。
2: 又来。
0: 哎，但我先帮你介绍一下吧。哎，因为我自己有在加入社团。如果想加入社团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在那个招新市集上啊，可以先问问，哎，收不收留学生或者交换生，或者也可以选择一些有国际交流性质的一些社团。哎，这种就可以跟自己对齐颗粒度。加入了也不会特别有压力，
1: 没
2: 是的，是
1: 错。
2: 的，还有一些社团呢，会有这个官方的社交账号，里面呢就会更新很多活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自己去找找看，这些社团活动也会让自己的日常更加充实。
1: 大家可以多多去搜索一下，关注一下，能让自己的大学生活更加丰富。而且这些社团平常也有很多活动，很多社团呢还有活动室，不知道大家在韩剧里面有没有见到过？
2: 哦，当
1: 对，
2: 然。
1: 它非常的有氛围，
2: 是
1: 所以在
2: 的。
1: 这个韩国的大学中，社团里可以认识很多和自己兴趣相投的朋友，还能更快的融入生活，不管是 I 人还是 E 人，我。

0: 觉得都非常合适。
1: 是的，其实如果我觉得担心这个语言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0: 嗯，没有关系，
1: 因为其实选择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包括这个运动相关的社团啊，就是其实大家一起这个锻炼，做自己喜欢的运动就已经很有趣了。
0: 对，
2: 而且还有一些音乐相关的社团，就感觉像在做乐队的感觉。他们还会在校庆表演哦。
0: 哦，
1: 好
0: ，OK OK， 马上就是这个校庆了，就是马上就要到这个校庆的环节了。刚刚栗子也说非常喜欢校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整个大学生活里最耀眼的축제，韩国的校园校庆。
2: 没错，我很喜欢校庆的原因就是因为哎，学校会请当红的 K-pop idol 来表演，还有一些 rapper 或者说是乐队来演出，一个晚上就能看到好几组艺人的现场。
1: 嗯，
0: 没错，每年的五月和九月，首尔的大型高校会进行轮流校庆模式。韩国的校庆不仅仅有学生演出，像大型的户外音乐节一样，这种时候呢，为了能挤进舞台最前方的学生专用区，还有一些夜排的同学。
1: 嗯，但其实很多学校其实在抢票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入场时间，然后按照号码入场，就不用那么努力了。但抢票的时候可能就需要努努力了。
0: 哦，没错，
1: 就因为它就跟平常在这个各大售票平台上是一种感觉了。
0: 嗯，
2: 哎，但其实我感觉跟大家一起应援的这个震撼场景，只要经历一次就会终身难忘。
1: 是，
2: 感觉自己在最美好的年纪，因为我抢到票了。
0: 哦，那你可能就要去这个狂欢了。
1: 哎，这个例子啊，你今天再来，你票给我来。
2: 不好意思啊，绑在我学生证上了。
1: OK OK，
0: 只有他一个人能享受这样一个终生难忘的场景了。
1: 今天一定要帮我拍一下好吗？我求求你了。
2: 好好，我努力，我努力。
1: OK OK，
0: 那除了我们两个没有抢到票的，你在这个狂欢之余有没有想过，老师们可能就不太认识这些当红的 idol 了呢？
1: 但其实我觉得没关系，因为其实我们最近的这个师生节思思念那儿就为我们的教授们已经
3: 应援过了。
0: Okay，
1: 是的，因为韩国的校园里面也有非常温情和传统的仪式。然后5月15号的这个教师节也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其实在大学里教授和学生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2: 哎，我们还给教授送花了。
1: 是的，
0: 哇，非常温馨了，这个送花真的是很好的选择。
1: 嗯，
0: 包括学生们亲手写的感谢信，或者是全班凑钱买的一个写满祝福的一个小蛋糕，其实就非常非常温馨了。
1: 是的，
0: 嗯，但有一个小 tips， 不知道大家用不用得上哈，就是现在的法律对于给教授送礼有极其严格的金额限制，因为有金英兰法、反贪腐法的这个限制，学生是绝对不能给教授送贵重礼物的。
2: 没错，而且我听说就是送到一定额度的话，其实等于是非常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的一种状态。
1: 嗯，
2: 对，
1: 我其实我们记住的就是那个瞬间，所以大家通过这种瞬间留下美好的回忆就好了，不在于礼物本身，而是心意更加重要。而且其实在韩国嘛，就是在短时间内我们也可以通过聚会啊认识很多有趣的前辈和老师，也不要觉得有负担。
2: 嗯，从这个拼尽全力的发表啊，再到轻松愉快的郊游，然后再到我们在万人体育场里面的应援，我感觉韩国这个大学文化它真的是有非常多独特的张力啊，就把很多像努力学习啊、尽情玩乐啊这样子的一种词，劳逸结合这种词，我感觉很完美的就是结合在了一起。包括像我们给老师送礼的时候也是，我们对老师的爱跟对教授的爱已经溢出来了，但我们也要好好的，就是不能选择太贵重的礼物。然后像我们跟前辈的交流也是，我们要好好把握跟前辈之间交流的一个尺度。我感觉这都是我们大学生活当中非常美妙且重要的一部分。
0: 对，刚才这个例子把这些整一个刚刚讲的内容全部都整理了一遍，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其中其实有很多门道是我们慢慢去探索的。也希望呢，今天介绍的这些大学生活的小 tips 可以为大家在这里的每一次组队、每一次狂欢、每一次校庆积攒一些技能值。祝大家在首尔的每一天祭典与快乐齐飞，不留遗憾。
1: 哎，我觉得这是一句非常好的这个祝福，因为我也希望我的这个快乐和祭典齐飞。
0: 祭典也得飞，
1: 因为其实就是前段时间还有包括最近校庆，心有点飞出去。
0: 对，有点
1: 飞走了，特别担心这个成绩完蛋。其实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就是自己的这个玩乐之余，不要忘记自己的学习哦。
2: 哎，我今天抢到那个校庆票的时候，我是 F 区的票，然后我转头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哎，校庆给我 F 了，那期末就不能再给我 F 了。
1: 哦，这
0: A 才可以，
1: 期末不要哟。
2: 嗯，期末就一定要通过了，F 就不行。

0: 要了，这一打完就好了。
1: 不要有，不要有，这边看了就够了哟。
0: 这边看了就够了哟。
1: 期末要 A，
0: 期末
2: 一定
0: 怎么样都行，只要不是 F 就好。
1: 不，咱们要有点追求，你不其他不多说，就 A。
0: 好 ，A。
1: 哦，我 A 起来。
0: 我是 S， 我 S plus。
1: 哦 ，OK 啊 ，OK。那今天我们确实也跟大家聊了很多，非常感谢佳辉带来的分享。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拜拜
2: 拜拜。
0: 那么送走佳辉之后，一起来听一首今天下午我马上就要看到现场的来自 Ailee 的《It's Me》。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首尔，我来了。咱们今天星期四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
1: 今天聊了南山塔，聊了爬山，聊了娘，
0: 哎呦，又这么给我来一下。
1: 聊了黄昏，聊了我们大学生活，还有校庆，哎，最后聊了我一个人在黄昏下看夕阳很孤独。
0: 啊，这一集就这一条跟那个小猫咪都不用挑了，都
1: 我
0: 不
1: 觉
0: 用
1: 得很
0: 提了。
1: 重要啊。
0: 哦，这个感性时间是吗？又是偶尔来一下这么文艺风格。但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提到南山塔这个地方，我觉得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就是景点嘛，我感觉更多是一个坐标。其实你在首尔的任何地方抬头都能找到它，包括其实我们学校那边一眼就可以望过去就是呀。
1: 没错，在我们宿舍里面一眼望过去就是。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你会去也值得去的地方。
1: 而且不管你是第一次来还是来了很久，感觉南山塔都不会让你觉得白来，每一
0: 是
1: 次都是。
0: 的，而且因为每次来城市都是一样的，但其实心情呢是不一样的。
1: 那么最后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来自 IOI 的《Kapzagi》，首尔，明
0: 天
1: 天
0: 见。
1: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做一下准备活动。
1: 一、二、三、四。
0: 小心不要去深水区游泳，也不要在水里打闹。还有，游累了就赶紧起来，不要在水里待久了。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喊救命，妈妈也会在旁边看着你的。
1: 我都长大了，妈妈不用担心。
0: 知道你懂事啦。哎，再等一下，涂点防晒霜再去，小心晒脱皮哦。
1: 好的，那我去凉爽一下喽。
0: 乖孩子，水虽然好玩，但是安全第一哦。

0: 培养兴趣爱好，点亮休闲生活。今天我们将连线的是休闲达人，那他也是韩国二胡协会的会长陆怡飞。陆会长你好。你好。今天我看到您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如何培养二胡这样一个兴趣爱好。嗯，是的。
1: 我想和大家一谈一下二胡这个兴趣爱好。
0: 嗯，二胡给我的感觉虽然它只有两根弦，但很难的感觉。哦，是吗？其实也并不是很难了。啊，并不是很难哈。
1: 对对，
0: 您这是给大家先宽了一下心。那说到这个二胡的话，它应该是中国传统的古典乐器吧？对，没错。<笑>
1: 哎，我看到有一个形容词哈，就是形容二胡今天终于是能跟专家问一下这个形容词是否贴切。我看到就有的地方形容说二胡像林黛玉，她是带着幽怨的，您觉得这个形容贴切吗？只能说是部分贴切吧。
0: 哦，部分贴切。
1: 对对，其实二胡其实大家对于二胡的印象大多还是存在于历史中的二胡。
0: 特别是我们了解的那些比如说二泉映月，阿炳，
1: 当中，对对，阿炳。然后其实二胡它是一个叙述性的乐器，所以在很多历史方面，因为我们的背景历史其实有很多苦难的生活在那边，所以二胡有很多作品它是叙述了很多苦难的感觉，所以让我们有的时候会感觉有点时代感。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哈，
0: 其实现在我们社会背景其实越来越有很多的方块，背景也在不断的发生改变。那其实二胡的声音也是在不断的发生改变，以及它演奏的形式也是。这可能和最开始我们看到就二胡就有很多流浪的艺人，他们会带着这样一把乐器，可能是不是跟这个也有一定关联呢？对对对。
1: 其实在很多方面，对，像我们说是比如说阿炳就是流浪艺术家，他是存在于民间的艺术家，所以因为这些民间的艺术家导致很多二胡的作品有新的发展，以至于他流入到民间，甚至于比起其他乐器更早流入民间。虽然这个历史对于我们来说有可能是比较怎么说呢， 是比较一个令人流泪的一个，因为其他乐器都有可能是在宫中，但是二胡呢，因为特别原因，所以它最早流入社会。但是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导致二胡呢现在有更多的发展，以及对有更流行的一方面在其中，
0: 也是改进最快的一个乐器，可以这么说。那说到这个二胡的话，它的特点就除了两根弦之外，还有什么特点呢？
1: 可以说其实很多人听完二胡之后说它的特点就是

0: 声音，
1: 啊，声音。
0: 那个，对，二胡的声音就跟人声是一样的，
1: 啊，如
0: 它的
1: 泣如
0: 音
1: 诉。
0: 域，对，没错。所以刚刚有说是叙述性的乐器，像所以它这声音能够表现很多，不但是表现人声，后来，在技术方面的发展之后，它还能表现马声、鸟声，很多形容那些，对，动物的声音
1: 就
0: 也是
1: 拟
0: 可以的。
1: 声。
0: 对，拟声的，对，没错。
1: 哦，韩国的话有一种乐器叫西芹，那它跟西芹有什么区别呢？
0: 首先最大的区别，我觉得应该是材质方面比较有区别。然后在整体的构造方面，其实大家都觉得是很像的。但是单个材质，就比如说弦这一块，我们都说二胡是两根弦，西芹也是两根弦。西芹用的是我们说是以前的那些蚕丝弦，对。但是二胡用的其实就是钢弦。就是跟小提琴差不多，所以很多人都会将音色是这么区分的：小提琴、二胡和西琴。二胡是在当中的，它没有小提琴那么优雅的声音，我们可以说。但是每一种乐器都会有利有弊哈，所
1: 是。
0: 以但是二胡会比小提琴来的有一点暖暖的音色在当中，
1: 咱们只是
0: 有没
1: 说，
0: 有？
1: 还是非常的抽象哈。我看到今
0: 哦，
1: 天，
0: 对。
1: 陆会长是给大家准备了一首音乐这样的一段曲子，刚好
0: 对，
1: 是二胡和西芹的演奏，我们请您来介绍一下。
0: 好的，这首曲子其实是我做的一个作曲，对，其实我现在一直在研究韩国的音乐和中国音乐该怎么融在一起，那当中就是有研究到西芹和二胡这两个乐器的声音，将它们声音作为比较，然后再将合奏，然后，如果是传统音乐的话，有可能会有距离感。所以我这次是录的是 Tango，
1: 哦，
0: 就
1: 我们一
0: 是
1: 起来
0: 西
1: 感
0: 洋
1: 受一
0: 的，
1: 下。
0: 对，好。

0: 真的很动听哈。我看到有听众就是形容这两种乐器的声音，就把西琴比作一个小小的少女，然后把这个二胡比作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少女。不知道您觉得这种形容是否准确呢？
1: 也可以，我觉得是比较贴切的。
0: 啊，比较贴切的哈。
1: 对对对，是。
0: 外行人可能只能是听一个大体的面貌了。咱们就说到这个如何培养二胡的兴趣爱好，还是一样的。既然要学，咱们是不是得买把二胡呢？
1: 对啊，对对，拥有自己的二胡吧，应该是。
0: 哎，怎么选呢？这个？
1: 其实二胡选的话，最重要的还是音色。
0: 啊，音色。
1: 对对对，像每个演奏者所喜欢的音色其实有些不同，所以在敲琴之前，首先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音色，
0: 就每把
1: 然
0: 琴的音
1: 后，
0: 色都还不一样吗？
1: 对，不一样，完全不，世界上没有一样音色的二胡，所以其实要敲一把好琴，除了音色之外，然后最关键的就是三样东西，一个就是制琴大师的手艺，然后第二个就是原材料的优质程度。然后最后就是持琴者的修炼了，
0: 修
1: 这
0: 炼
1: 三个是对对对，
0: 是养琴
1: 因
0: 吗？
1: 为是养琴，对，我们就说，当一把新琴音色再好，那它也是新的，你不练它，它还是不会发出好的声音。
0: 就跟他磨合。
1: 对，没错，要让它发声，因为二胡里面会有那个蛇皮在里面，这蛇皮它需要不断的去震动它，这样是音色才会优美。
0: 这真是所有的东西哈，都是越磨越光。像二
1: 是
0: 胡的话，它价位怎么样呢？一般初学者的话，我们要是想购入的话，大概就什么程度会比较合适呢？
1: 一般性，我们是以现在的水准来说的话，初中孩子，比如说小学、幼儿园、初中孩子的话，一般是在1500或2000左右，
0: 啊，就人民币。
1: 会比的，对对对，人民币。那成人的话，我是建议在2000到4000左右。这样子的话，能够使用很长时间，并且音色会稍微好一些。
0: 我记得之前好像我们另外的一位教授哈，然后他在介绍一些乐器的时候，经常会说啊，这个需要单独的购买簧片儿，然后这个需要单独的买什么什么什么。哎，二胡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配件呢？
1: 配件儿其实没有其他乐器来的多。但是二胡的话，我建议初学者可以有三个配件，会
0: 是
1: 有
0: 什
1: 很
0: 么
1: 多
0: 呢？
1: 帮助。第一个是琴底的防滑垫，
0: 哦，防滑垫。
1: 对对对。第二个是微调，微调就是在调音方面的话会有很大的帮助。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站立式的二胡托，

0: 现在很多就不光光是坐着，可以像小提琴一样这样站着啦，这样也是可以的。嗯，
1: 哎，特别
0: 样的话，
1: 好像这几年就看到他们站着拉二胡的是越来越多了。对，因为在舞台上需要有互动感嘛，
0: 坐着的话毕竟有局限性。 <笑>还真是所有的演奏都是在发展当中哈。那接下来您要给大家推荐的曲目是什么呢？这首曲子是一个名作，是我们二胡鼻祖刘天华先生在1918年创作的一首二胡独奏曲，名叫《月夜》。那演奏者呢，就是邓介栋老师。嗯，目前在国内也非常有名。这首曲子呢，就最主要就是描写了一个怎么说呢？
1: 浩怨荡空的那个描写了一种淡淡惆怅的情绪在当中，还挺适合这个时节的，而且我觉得也很适合现在这个时间段。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月夜》。

0: 还真是哈，总觉得二胡它的声音里是带着故事的，而且呢，总是觉得它的声调当中是有一丝伤感的。哎，那就它除了像二泉映月这样的曲风之外，哈，就还能驾驭其他什么样的类型呢？
1: 目前二胡的技术在有很大的发展，毕竟也是跨国了，也是很多时间。目前为止，我们说是二胡除了我们，音乐曲类当中 rap 带 rap 除了 rap 之外，其他的曲风都是可以承受的。
0: rap 有点难，哎，未来要是真是把它跟这个 rap 连起来的话，哎，说不定这也算是一创新了。
1: 应该算是吧。
0: 我印象当中好像真的拉二胡的男性好像多一些吧，是
1: 对对
0: 错
1: 对，
0: 觉吗？
1: 不，并不是错觉。其实每个乐器，中国乐器它都有一我们所谓的女性化、男性化。
0: 像
1: 那
0: 这个
1: 当然
0: 古
1: 不是，
0: 筝的话，好像一般都是女性，然后一说到二胡的
1: 对，
0: 话，总觉得都是男性在使用。
1: 没错没错。其实二胡的整个类型它是属于男性化的，但是毕竟它有很多乐器当中，它要表达的那些，比如说男性的洒脱，还有二胡的刚开始，它其实是牧马民族由来的，所以那些骑马的男儿在草原上，稍微休息的时候就会拉胡琴，所以是从那个历史过来，
0: 所
1: 所
0: 以
1: 以它
0: 二胡
1: 当
0: 是
1: 中有
0: 从
1: 很
0: 胡
1: 多，
0: 琴来的吗？
1: 对，没错，所以它有很多是表现男性的洒脱，以及有的时候我们说二胡会悲。但是有的，我们所说的悲，其实男性有的时候悲的时候会比女性更悲一些，那种深度感，我，
0: 有厚度，有深度哈、
1: 对，
0: 啊。
1: 没错，
0: 那这么看起来，哎。二胡这乐器还适合女生吗？怎么好像现在觉得女性的二胡演奏者也越来越多？比如说陆会长您。
1: 其实演奏者。女性会比较多，但是说教授的话，男性会比较多一点，
0: 啊，
1: 因
0: 就
1: 为在
0: 是。
1: 舞台上演出的话，对，女性我们会看的比较多。但是从音乐角度来说的话，中国的曲风其实男性化更多一些。但是从国际的方面来看的话，二胡现在目前是属于怎么新音乐类型当中列入新音乐类型当中，所以很多国外的新作品，二胡新作品。都是比较女性化的，
0: 就是
1: 所以
0: 他
1: 很
0: 也
1: 多
0: 在
1: 外国女，
0: 拓
1: 对
0: 展
1: 对
0: 自
1: 对，
0: 己的性别领域哈。
1: 可以这么说，
0: 哦，哎，像中国的乐器真的特别的多啊，就我们自己的传统乐器，像笛子呀、箫啊、什么古筝啊等等。二胡的话，它有什么优势吗？
1: 二胡的优势其实大多看来就是，首先乐器简单。
0: 轻
1: 乐
0: 便。
1: 器简，对，轻便，携带方便，所以人家都说一把二胡可以走江湖
0: 啊，
1: 哈，
0: 可以。
1: 就是对，所以带出世界也很方便，对，然后它的旋律应该表现性会比较强一些，另外的话，我想说就是孩子们如果是从小学习拉弦乐器的话，在音准矫正方面会更有优势一些。
0: 音准矫正，是因为它只有两根弦，所以在矫正的时候更难吗？
1: 就是因为它只有两根弦，所以所有的音都是要自己摸出来的。那在
0: 哇！
1: 音准的方面，其实是比较难的一方面。但是孩子们如果是从小开始学的话，他的音乐的乐感会比其他乐器来的会比较快，也会
0: 像
1: 比较稍微，对。
0: 很多人的话，会用钢琴来做孩子的乐器启蒙。那么在您看来的话，钢琴跟二胡比起来，其实二胡更适合作为启蒙乐器吗？
1: 说起启蒙乐器，我觉得。

1: 只不过是钢琴比较普遍。哦，二胡呢，因为它有地域性以及民族的这一个局限性，所以很多人有可能比起人口来说，它选择性会比较弱一些。
0: 哦，原来如此。没关系，我们一直在做乐器推广，对吧？好，那我们来听一首周杰伦的《东风破》，稍后咱们继续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来自韩国二胡协会的会长陆怡飞一起来了解二胡演奏的兴趣培养。我们都说乐器这个东西它是需要从小去培养的，然后像二胡的话，您更是说了它其实非常适合作为启蒙的乐器，然后培养孩子的乐感。那我都已经这么大了，成年人的话学二胡会不会有些晚呢？
1: 嗯，我觉得学不在于晚，想学的话就什么都是最好的时机哈。
0: 嗯，
1: 但是对，但是二胡的话怎么说，
0: 难吗？
1: 如果是要我只能说启蒙的时候比其他乐器难
0: 哦，
1: 因为我们刚有说音准这方面，另外拉弦乐器它最主要，它不像钢琴，我不会弹，过去弹的话它音就会出来。二胡的话你得先把音给拉出来，
0: 先得拉响，
1: 对，先得发声。这个发声的过程呢有可能会比其他乐器来的比较没有意思，而且会比较感觉会比较难，但是毕竟它只有两根弦。我们之后会学之后一般性都是主要为旋律方面，所以我觉得最后最终所有的乐器都是平等的。但是要说二胡难，其实它并不难，它只要表现旋律表现的好就可以了。但是就是在刚开始，大家要知道二胡刚开始学的时候会比较难，要做好心理准备，
0: 就是入门是比较难的。
1: 对，入门的是属于比其他乐器稍微难一些
0: 啊，但进了门之后就没那么难了，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没错。
0: 所以大家觉得很难的时候，我们就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
1: 没错。
0: 啊，一般学一个东西的时候都会落下一些什么职业病什么之类的，二胡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这样的后遗症呢？我还没开始学呢，就已经开始想后遗症了，这个态度不好。
1: 但是其实很多乐器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所谓的牺牲哈。那二胡呢，其实在所有乐器当中它是属于姿势属于比较规范性科学性的，
0: 嗯，
1: 所以在很多方面包括医生也说二胡这个拉琴的姿势基本是不会有任何的职业病在里面。
0: 哦，对，就是它那个扩胸然后也很舒展，就也不像小提琴那样需要拿脖子这样去压着，
1: 对，没错，
0: 对颈椎好像也没那么大负担。
1: 对对对，没错。所以在其实没有特别大的难度以及落下什么职业病，但是很多学生在学的时候如果他没有找到窍门的话，会用到不恰当的力，或者是用到一些不用的肌肉，那这样子有的时候会损伤一些肌肉和韧带，这是会有的。所以基础很重要。
0: 嗯，
1: 只能说
0: 也就是说入门咱们最好还是跟着专业老师学，要不然这刚一开始没学对可能就会有一些后遗症了。
1: 对对对，会有的时候会觉得为什么我手这么疼呢，其实根本就不用疼，但是紧张嘛。啊，对，
0: 我们觉得哪儿疼了就是我们错了。
1: 对， 对，没错，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0: 学二胡最难的是什么呢？是找这个音准吗？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起初间断首先要让它拉伸，这个声音怎么才能漂亮的把它拉出来。第二个就是音准。
0: 哎，要是拉这个最开始音出不来，是不是就会特别的扰民呢？

0: 孩子们会，大人不会。
1: 这个其实说到这个拉琴呢，或者是像这种弹吉他呀，真的是比较担心的是刚开始入门找不准这个音哈，有人就会嘲笑说像弹棉花。
0: 对，就像弹棉花。还有说哪个孩子在隔壁锯木头。
1: 锯木头。
0: 对，
1: 但没关系，锯完木头之后咱们就能锯出来非常动听的音了。那接下来您要推荐的曲目是什么呢？
0: 接下来我想推荐的是我三演的一个作品，就是周杰伦的 Bokito。 对，在这首曲子曲风当中，其实是流行歌曲，外加了一些西洋的民族风，所以我在里面将二胡有弄了一段爵士乐在当中，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1: 哎，这个感觉曲风是很随意的，就很慵懒。二胡怎么演奏这样的曲风？非常的期待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真的非常的特别哈。其实说到二胡的话，就说到它的国际化，我觉得至少它在韩国走向国际化，差不多算是成功吧。
1: 应该还在发展中吧，
0: 还在
1: 应
0: 发
1: 该
0: 展中。
1: 是。对对对，其实二胡其实走向世界已经是很早开始的了。然后要说融入这一个国家的话，其实我觉得最成功还是日本。
0: 日本。
1: 对对，日本早在30年前开始就二胡开始融入了他们的很多制作当中，包括目前为止在日本发展的很多二胡演奏家都已经很成熟了。那韩国其实最重要，它有西芹，所以多多少少会对二胡的发展不是说有障碍，就是有一些局限性。毕竟，对，在日本的话没有像二胡这样子的乐器，那在韩国呢有西芹。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我最希望的就是还是能够将中国二胡这个乐器呢融入到韩国国乐这一块当中。这是我目前的目标。
0: 但是我觉得像西芹的话，跟二胡他们的音色不一样。就我们刚刚不是介绍给大家听了一首这个二胡和西芹合奏的曲目。

0: 嗯，它有点像是两个人在对话的感觉，所以这应该是不冲突的吧？嗯，应该算是不冲突，但是毕竟演奏领域方面还是会比较相似的，在国乐的角度来看的话。啊，原来如此。那二胡的话，一般在外国人的眼里是个什么形象呢？
1: 对于外国人来说，二胡的话就是东方的小提琴，这是他们经常用的单词。哦，东方的小提琴。对对对。
0: 而且声音的感觉也挺像的。是的，没错。所以在外国人眼中其实很简单，他们有可能不知道这个叫二胡，但是他们会知道啊，中国的乐器不就是中国的小提琴吗？那个就是，对，嫌少一些。对对，是没错。<笑> 哎，那像这个欧美人的话，他们已经有自己的小提琴了，那他们还会选择去学习中国的小提琴吗？就而且像这个弦也不太一样，然后包括这个弓啊什么的，姿势啊什么的都不那么一样，所以对他们来讲二胡会不会特别难呢？嗯，在国外的话其实有很多欧美的朋友非常喜欢中国文化，那在中国文化当中不可缺少就是中国的声音。 其实有很多欧美的朋友都在学二胡以及其他的民乐，那其实在欧美人学的时候呢，多多少少比亚洲人，包括比如说在邻国家日本、韩国，比起他们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障碍。嗯，
1: 会有些障碍。
0: 最大的障碍我觉得就是乐器它本身，因为二胡的大小其实都在于我们就是
1: 亚洲人量身定做的这个尺度，但是欧美人他身体本来就很体型就比较大，特别很多男性的欧美朋友，他拿着二胡就像个拿着玩具似的，
0: 还挺有画面感的，就好像拿着小孩子过家家的玩具一样哈。对，而且手特别大，所以根本就摁不了弦。
1: 他这个一掌基本都能抓住那个琴体了。<笑>
0: 对对，所以在很多方面其实有很多外国的朋友要学二胡的话，有很多他是需要特定二胡的，就是在大小方面。大号的哈。对对，没错。所以在这一方面应该有多多少少的一个局限性，我觉得是。啊，就是体量的这个方面。对对对，没错。那如果要是把这个二胡哈，把它给扩大了，
1: 大版的二胡，它在声音以及在表达上会不会就出现一些偏差呢？就跟传统的二胡就不太一样了呢？没关系吗？多少会，多少会有一些。对，毕竟我们其实有比二胡大一号的叫中胡，它其实在乐队当中，体现的是中性的音色，中间的音色。
0: 嗯，
1: 那多多少少二胡变大的话，如果弦没有换，其实多多少少还是差不多，但是在音量和音域方面
0: 方面多多会有一些些影响。
1: 嗯，但没办法，只要能学就是一件不错的事情了哈。如果真是想要接触的话，接下来您要推荐的曲目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要推荐的曲目名叫《空心》。
0: 空心不是星空哈，我第一次看我以为自己看错了。
1: 没错，其实这首歌的歌曲的曲名是当时在日本制作的时候，日本制作人给的名字。他听完录制这个
0: 音乐之后，他说这个名字太适合这首曲子了，所以我们之后就拿来用了。所以这首曲子其实就是我发行的一张迷你专辑当中的一首曲子，是表达一个人孤独的时候想听的一种音乐。
1: 哎，这个音乐听是不是就特别适合在满天的星光下去听呢？
0: 对，其实开头的时候大家可以听一下，有很多比如说吉他的效果声，它是来模拟
1: 天空上星星那些闪亮的声音。
0: 嗯，所以大家可以欣赏一下。
1: 对，我在听的时候，我的感觉是这个音乐特别适合就吹着一些冷风，就带着一点点的那种风的感觉，然后在如果有星光的话，就会更美一些了哈。我们说的有点太枯燥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空心。<笑>

0: 哎，如果要是说以前对陆会长是久仰的话，我觉得听完这首音乐，我已经粉上了，
1: 谢谢。
0: 粉了，粉了，粉了。哦，然后这个星空空星，你看我老是说错，这个空星啊，就是您的这个 MV 拍摄也是在日本吗？
1: 对，那个时候是刚录完之后就直接去的拍摄。
0: 哦，哎，我真是建议大家把这个 MV 找出来一起看一下哈，就特别的有感觉。就是看着这个 MV 的时候，就是心里蠢蠢欲动的在想，哎，我这年龄，刚刚陆会长也说了，其实也是可以挑战一把的。那他有没有一个什么最佳年龄啊？
1: 如果你要走专业的话，其实还是建议很多小朋友们在5岁，中国年龄5岁的时候，其实已经可以开始学二胡了。
0: 哦，
1: 啊，
0: 五
1: 越早
0: 岁的
1: 学
0: 时
1: 越
0: 候。
1: 好。对，那如果是成人学兴趣的话，我觉得不在于时间的问题，也不在于年龄的问题，
0: 啊，就是
1: 两
0: 我
1: 个
0: 还
1: 都是
0: 可
1: 可
0: 以，
1: 以的。对，可以。
0: 我还可以，
1: 是，没错。
0: 哦，哎，但是在韩国学二胡的话，其实真的是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吧，因为毕竟好像这个文化的这个氛围的话，就是给人的感觉，它还是就是稍微不是那么的，就像中国那样那么浓吧。
1: 但是我觉得有很多让我敬佩的学生哈，在韩国，毕竟在中国的话，二胡其实接触是很方便的一件乐器，但是在韩国并非这样，所以很多学生在学二胡的时候，
0: 对，不容易。

0: 的毅力让我有点感慨。
1: 哦，就到哪种程度呢？
0: 哦，
1: 就
0: 我
1: 激
0: 觉
1: 励一
0: 得，
1: 下我吧。
0: 就很多学生都非常沉迷于这个音色，所 以
1: 音
0: 他们
1: 色。
0: 在，对，他们因为喜欢这件乐器，首先听的是音色，比如说有很多渠道，比如说电视、电影，还有喜欢中国文化的，会经常会听到二胡这个音色，所以他们想要学之后，他们在练习方面以及回馈课的方面，我觉得比中国，兴趣爱好者来的强度高一些。
1: 就特别认真。
0: 对，特别认真，而且就是练习的时间投入比我想象中多很多。
1: 像成人的话，就我们已经不是孩子了，就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也是不可能会走专业之路哈。就作为一项兴趣爱好去培养的话，就二胡的话，我们大概需要投入多少时间，就才能够演奏出来一首像模像样的曲子呢？
0: 其实，在演奏旋律，二胡本来就是旋律的表现性，所以它，你说要演奏一个歌曲，其实很简单，它有可能在3到6个月你在学之后，你就可以拉奏很多歌曲了。但是你说要很好的音色，需要磨练的话，那我觉得最起码是1年以上。
1: 就差不多投入一年以上的时间，然后跟我们自己的那把琴好好磨合，然后就能够演奏出来比较动听的曲子了。那这一
0: 应该
1: 年，
0: 说是对，
1: 但这一年应该不是等着就行了的。
0: 那肯定
1: 哎，差不
0: 得
1: 多
0: 去
1: 每
0: 磨练。
1: 天需要投入多长的时间呢？
0: 其实对于兴趣爱好者的话，不会强调要多少时间，毕竟，我们不是说热情的话不能太短暂，我们说的是毅力。所以，很多上班族我是建议，每天就算是再累的话，碰琴10分钟到30分钟，这是最佳时间。就算今天状态好，今天状态不好，你状态好也不要多练，状态不好也不要少练，就在10分到30分钟，保持在当中，我觉得就会有效果。
1: 就始终保持每天都跟他有亲密接触，
0: 对，每天都要保持摸琴，我们要保持，对，
1: 跟他
0: 和
1: 对
0: 他
1: 话
0: 接
1: 沟
0: 触，
1: 通，
0: 对，没错。
1: 因为毕竟是我们在养着他，对吧？
0: 对，没错。
1: 其实这个你也说了，像二胡的话，它其实应该是不太适合自学的，是需要有老师领进门的。
0: 我觉得，任何一个乐器都是要老师领进门的。之后的话就在于自己了。因为自学的话，我觉得时间会浪费的会比较多一些，
1: 是。
0: 而且在学一门乐器的话，矫正会比学来的难。
1: 矫正，就如果刚开始我们有一些基本功，就本身是错的话，后期想要再去纠正就很难，是这意思吗？
0: 那时间要投入的很多，精力也要投入很多。
1: 那陆会长，您的话在韩国主要是从事演奏还是教育呢？
0: 我应该说是一半一半吧。
1: 哦，一半一半。
0: 最重要的还是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说是创作还有演奏，然后一部分的话就是教学员拉二胡，然后希望很多韩国朋友能够听到喜欢二胡这个音色。
1: 是非常感谢陆会长，再次感谢您今天带来的分享。那我们以后再见。
0: 再见。
1: 稍后是天涯放映厅，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多多关注。送给大家这首 Isoni 带来的《音乐》。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 我是你的DJ 麒麟。首先我们要分享的是金润吉推出的中国球迷专属助威曲《全球都热爱》啊。

金润吉2022年的 Disco 超大流量的一首歌，这个流量仅次于他的活着，但那首是翻唱，这首是原唱啊。那么绝大部分的短视频的热歌呢，三到六个月热度就会消退，而这首 Disco 上线四年多仍然被稳定的剪辑使用，属于少见的长生命周期的BGM 金曲。接下来我们去到今年的魔力歌先生当中，这首原生态的作品太让人惊艳了，魔性上头的旋律，地道的西北腔调，听完忍不住让人单曲循环呢。这是赵俊改编翻唱甘肃临夏歌手段兴华的原创花儿作品，叫做噶连手啊。那么噶连手呢，在西北河州方言当中就是我的心上人的意思。这首歌词曲段兴华是国家级非遗花儿传承人，脱胎于甘肃临夏。

华人歌曲周末派，胡彦斌，这是公认的编曲鬼才，改编能力兼具颠覆性和创新性啊，擅长在保留原曲内核的前提下，用风格重塑赋予作品全新的生命力。我们刚刚听到他邀请 Johnny J 改编翻唱周深为《庆余年》第二季演唱的片尾曲《借过一下》，摇滚加说唱的风格更具张力，最终呢是拿到了歌手2026第三期竞演的第一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去年周深版本的《借过一下》。尽管他副歌部分呢也在呐喊，但是还是收敛含蓄了很多，和胡彦斌的炸场有着割裂般的不一样。

太夏天的一首歌曲了，夏日入侵企划2020年的想去海边，写满了青春遗憾和离别无奈。这首歌呢已经成为了当下毕业季最热门最夯的歌曲之一，很多高校的毕业活动或者是演出啊，都把它当作毕业表演曲目之一。好了，接下来继续感受不一样的夏天，宝石 Jam 最新发表的新歌 Summer Rain。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第一首歌曲同样是唱夏天的，来自2006年蔡明佑出道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十九》。哎呀，吴宗宪当时他有一句叫前有周杰伦后有蔡明佑，那么确实捧得太高了，预期拉满是压在蔡明佑身上很重的枷锁。所以这20年来蔡明佑走了一个开高走低的这么一个运势啊。不过最近这2年通过音综呢重新进入到大众视野，我们要替他多加油。

张碧晨、王鹤也多次在天赐的声音当中合作，这是第六季当中带来的破碎感拉满的舍得。这首歌呢，在90后的群体里超过了情歌的范围，在社交平台上面分享者将其关联到职场、考研等等这些现实的议题。如果大家还在纠结舍与得，那接下来建议听一下李健的这首《舍得》，出自2011年的专辑《依然》，原歌名拟定为《舍不得》，后来他在泰国创作时融入了禅意的思考，最终改为《舍得》。

开始对自己的音乐改头换面。这张专辑光封面就很另类啊，上面的字体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的啊，呈现出一种残缺的美啊，真的是长在了我的审美的心尖上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他翻唱来自苏格兰的双人乐队极地双子星 Cocktail Twins 的 Bluebeard， 中文版叫胡思乱想。这张专辑还有好多翻唱的作品，比如说梦中人，原曲是爱尔兰小红梅乐队的 Dreams， 也是王菲参与的电影重庆森林的插曲。来听原版 The Cranberries Dreams。

0: 张杰龙，这是今年的一档音综《国乐无双》的版本，原唱是张碧晨啊。张杰改编为普通话粤语双语版本，整体立意跳出了原曲的悲情啊，带着一种破笼而出的力量感。结束曲呢，你刷手机或许能够刷到它很有流量，卢润泽《土坡上的狗尾巴草》。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1: 黄土地变成柏油，烟花开满了十层沟。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七天，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8: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9: 首尔我来了。

0: 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最近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次看综艺看到首尔的某个地方，哎，就想停下来搜一搜到底在哪儿的栗子罗卓斌。
1: 还有我同样的习惯，但是我更进一步，比如说我这个查完地址截图存进手机，然后再也没去的泡泡鲍海西。
0: 哎，你这收藏家里面到底有多少这样查了但没去的地方？
1: 不敢数吧，感觉保守估计得有三位数了。
0: 三位数，三位数，你把文化旅游局搬到你手机里面了？
1: 我这个是发展当中，发展当中，
0: 你这完全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情吧？
1: 是的，但是今天不一样哦，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地方，我是真的
0: 去了。哦，你终于。
1: 是的，我终于也是去到一个了，而且我是这个地方是去了，我就知道这个不是就是查了放着的地方，而是去了就懂了的地方。
0: 哦，那我现在很好奇了，哎，你先别说，你给点线索给我，让我猜一猜呗。
1: 哦，来一点 tipsy 哦，这个是我在看综艺的时候经常会看到的地方。
0: 看综艺经常会看到，那其实就是首尔一个综艺常驻取景地这样一个地方。
1: 是的，但我觉得你估计猜不着。
0: 我肯定能猜着，你快点给多个线索。
1: 哎，来，线索一哈，它呢有一个塔。
0: 有塔的地方还有多少个？
1: 线索二呢，是从那里俯瞰整个首尔都在你脚下。
0: 这跟告诉我答案有什么区别？
1: 线索三呢，是你追过的 idol 上过的综艺，感觉十有八九都去过那里。
0: 那不就是
1: OK 啊，我们第二部分见哈。
0: 等一下，
1: 那个我们也是再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就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说到这个综艺取景地啊，还有包括大家平时看综艺的时候有没有认出过首尔的某个地方，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因为某个综艺场景某个 idol 的综艺时刻专门去打卡过呢？
0: 哎，没错，哪怕你只是哎等等，这个背景我好像在综艺里面见过，也欢迎来告诉我们哦。
1: 是的，是的，但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去这种地方打卡。我是这个一定是看了综艺就必须要打卡的人。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查证服务综艺项限时开放。
0: 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采短信50韩元一条，采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给我们留言了。
1: 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都有的，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大家都不要错过哦。再次同步一下我们的三路，一个是 FM 101.3 官网以及 YouTube 都可以收看。
0: 那么接下来就送上一首跟今天风格很 match 的曲子，我们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来自 Curtis 的 Jailride。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K-pop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好，谜底揭晓时刻到，豹子说。
1: OK，
0: 我们今天的这个地图坐标呢，就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我们现在呢就从头开始讲哈，给你补完这个另一半。这个我们的南山首尔塔呢，韩文名叫做南山首尔塔，是1975年建成的嘛，是韩国第一座综合型广播电视塔，从塔尖算起呢，海拔有 479.7 米高哦，算上南山本身的山体海拔，站在这个塔顶的观景台往外看，我觉得整个首尔基本上在你眼前都是一字铺开的。
1: 哦，1975年，快50岁了。
0: 是的，是的。其实现在这个我们这个首尔塔的年龄，算是比我们 MG 时代的很多父母年龄都要大，但是他没有老，他就是特别稳，站在那里，一代又一代首尔人抬头都能看见他。
1: 嗯，不仅仅是首尔人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在中国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南山塔，哎，是在韩剧里面。
0: 哦，我也是，我也是。而且我当时就是因为看的太多了。包括韩剧以前特别喜欢取景在这儿，我当时以为首尔整个城市就是围绕那个塔建的。
1: 哦，你以为首尔是以塔为圆心的一个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以前不是有那个说地球是方的吗？然后是首尔是圆的，
1: 哎，很合理的想象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其实他在那个镜头里嘛，就真的是那种。很有存在感的感觉。是的，然后就像是地标，很多其他建筑都感觉是它的背景一样。
1: 哦，那我们来讲

0: 觉就是南山塔对于首尔而言就好像是一个哎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
1: 是的是的。
0: 哎对吧，就有点像哎如果去北京了一定要看紫禁城、哎如果去巴黎了一定要拍巴黎铁塔一样、而来到首尔必
1: 须
0: 去南山塔。
1: 哎对，
0: 好没有默契。
1: 一点默契，依旧保持没有默契。
0: 依旧保持
1: 没有默契哈。这个也算是我们的一种风格。
0: 一种特色。
1: 嗯，但是其实因为这个首尔塔就是特别地标的一个建筑、
0: 哎、
1: 所以来了一定要打卡一下。
0: 没错。
1: 就像前几天我们也去了。
0: 嗯，而且就是你知道 idol 来了之后粉丝就会经常喜欢来这里。
1: 啊，是的是的，打卡文化真的在这里特别明显。我们例子真的是提到了、因为南山塔的这个观景台外面呢挂了很多，有个地方挂了很多那个锁
0: 啊，
1: 不知道例子有看到过没有。
0: 哎，我有看到过，
1: 不
0: 仅在现实看到过，
1: 是不是
0: 我还在很多韩剧里还看到过。
1: 很有名，真的很有名、这个就是爱情锁、但现在已经有就是相当一部分是粉丝们挂的应援锁了，上面写着这个 idol 的团体名、然后还有 idol 本人的名字，甚至还有这些粉丝的群体名都写在一起，特别可爱。
0: 哎，我真的，我上次去的时候看到，就是我当时随便看到一把锁上面写着我也到了你到的地方。
1: 哦，
0: 哎，旁边还写了哎他 idol 的名字跟他自己的名字。
1: 哇，那真的很浪漫，因为我之前我也这样干。
0: 其实我也在南山塔上挂了一个锁。
1: 哦，是你偶像到过的地方吗？
0: 我在锁上面写的是我自己的名字啊。
1: 哇塞，我们这个卓斌这个自爱人设依旧不倒哈。真的是，我也是这个对你的这个人设保持这个
0: 保持坚定
1: 保持印象好吧。那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该怎么去这个咱们南山塔吧。哎，咱们南山塔呢有三种上山方式。第一种呢就是缆车，从南山公园呢缆车站出发，3分钟就可以到山顶，特别是个适合这个腿力储备不够啊，或者这个当天穿了不适合爬山的这个鞋子啊，或者不太适合爬山这个服装的人，
0: 比如我。
1: 哎，怎么说？上次干嘛去了？
0: 就是比较懒啊。
1: 哦，就纯懒，也不是这个硬件条件，就纯懒而已。
0: 纯懒、
1: 但我能懂你，我能懂你。是的，是的，是的。那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南山公园的一个步行路线啦，从明洞方向或者这个其他方向都有步道，爬上去大概30到40分钟吧。沿途呢有树有风景，真的是很适合这个一边走一边说话的一条路线
0: 啊。这个路线就是放在我的收藏夹里就可以了。
1: 啊，是的，是的，我猜也是，你也是拿。来吃灰的那种类型、
0: 做不到、太累了。
1: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南山塔走起来还是蛮累的、那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这个首尔市内巴士，它有这个专线到这个山顶广场。老实说啊，我觉得这是体力最小消耗的一个方式。
0: 哎，这个方式是真的是我会选择的方式。
1: 哎呦，这位栗子哥哥你今天非常诚实啊，你这个这个懒人人设屹立不倒了。
0: 不仅是懒人人设，就是首尔市内巴士就是也便宜啊。
1: 对，是的，是的，是的，你这个倒说的很对。
0: 对，我是一个对自己有非常清醒认知的一个人。
1: 是的，那我也想聊一下这个我自己的这个上山经历哈。
0: 哎，快说快说。
1: 嗯，因为我第一次去南山塔嘛，不是步行上去的。哎，因为我也不是特别有毅力，所以但是我不知道那个缆车
0: 啊，你没查攻略是不是？
1: 对对对，然后我没查嘛，所以我本来是这个就是不想步行，但是没办法，又没找到缆车，就完全就跟着导航走了，然后导航给我规划了很多步行路线。
0: 哎，真的，你这个属于是命运需要你做运动的一个状态。
1: 是的，我感觉我那天是需要这个走一走的、然后但是我真的中途有累到坐下来休息两次，一次在这个长椅上，一次后第二次直接累瘫在这个台阶上坐下了。
0: 路边的台阶吗？
1: 对，就是在走在山上这个路上的时候。而且第二次坐下来的时候有一只猫咪这样走过来，超级卡哇伊的
0: 啊。南山有猫？
1: 是的，南山有很多小猫咪，南山的猫舍真的是很有名的、下次咱们栗子也可以去看一下、就整个山上的流浪猫的这个群落有还有固定的喂食地点，很多志愿者还会去管理，去的时候真的都很有可能会遇到
0: 啊。就感觉一去南山就感觉自己精神就是被这样支持下去爬上去。哎，我的黑温娘
1: 啊！哇塞，你真的是，你老干这种就是让你搭档尴尬的事情，但是可以理解的哈。你这个小猫咪真是俏皮，然后那只我自己的小猫咪我还是比较愿意看的哈。那个南山上面的小猫咪，这很亲人，真的很亲人，大概陪了我5分钟吧，然后我。

0: 感觉浑身力量满满哈。然后我就继续爬，然后就到了。你这小猫咪快别叫了。
1: 哎，那你到了之后呢？
0: 到了之后就整个人不好了呀。
1: 就像刚刚听到我娘的那一下的感觉。
0: 我现在我也整个人挺不好的，但是不是是体力不好哈，就是其实当你站在那里就感觉那个视角又很难形容，就觉得很辽阔。
1: 哎，我懂这种感觉，就是原来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哎，是长这样的。这种时刻你会突然感觉人很渺小。
0: 是的是的，因为平时其实我们在这个首尔市内特别繁忙，看到的都是这个街道啊，是高耸入云的大楼，是下一个路口，但是从南山上面看下去，感觉那些东西唰一下子就变小了，然后你就可以看见整个城市的形状，可以看见汉江啊从中间穿过去，然后南北的两边各自展开，如意岛还有一群楼一簇一簇的，这样那种质感真的很不一样。是的。
1: 哎，说到汉江啊，晴天去跟多云天去看到东西其实完全不一样吧。对，
0: 是的，因为晴天就可以看到远处的山毛，但是多云的时候就是云层压低，整个城市都感觉像被罩住的一样。然后但是我两次都有去过，我觉得两次都很值得。
1: 我有一次是黄昏夕阳下山的那一刻去的。
0: 哇，这么文艺，是一个人去的吗？
1: 是的。
0: 哇，那你一个人站在那里，夕阳，首尔全景，
1: 非常文艺，非常治愈，非常孤独。
0: 哇塞，你最能不能别这样，咱们不这样说话了好吧。我们拉回来拉回来。
1: 哎，但真实情况就是这样嘛。就是你知道在南山塔上啊，就是你上去之后真的感觉一个人来的话容易思考人生。
0: 是的是的，而且如果是追星的话，来南山塔其实我觉得更适合结伴，而且包括爱豆综艺在这里录制的多嘛，说不定也在这里还能碰到其他同好的粉丝。
1: 而且跟他们对完之后一起拍张合照，哎，这个跟截图一模一样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截图对现场，我感觉这个认真程度已经堪比纪录片了。
1: 但是你知道就是上面挂的这个锁呀是可以自己带的你知道吗？
0: 真的吗？
1: 对，它不仅可以现场买还可以自己带，不过现场买会稍微有点贵。但现场买的锁呢就可以直接在当场写字，里面会有签字笔跟油漆笔停留。
0: 那如果是你要写，你会在锁上写什么？
1: 我会写祝楼卓斌一帆风顺。
0: OK, 赶快下一个话题，真是够够的了。
1: 好了，
0: 我们认真说哈。
1: 认真说，祝喜欢我的朋友们521情人节快乐，祝你们每一天都被幸福包裹。
0: 哇塞，这个真的是认真的，我感觉真的。但你能不能不要在欢乐时候突然表白啊？
1: 哎呀，没办法，南山塔气质就容易让你走心了。
0: 是的是的。那最后呢，我们那个也把地图就折叠到南山塔这里吧。接下来就让我们感受一下一步一步走上南山塔的感觉，一起来听 Boy Next Door 的 Step by Step。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在这个综艺看到过似曾相识的场景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好，那我们先来读一读来自尾号5831的听众给我们发的留言。来到首尔之后感觉看综艺都变得更有意思了，经常一边看一边，哎，这个地方我好像去过， 下次我也要去看看，这样感觉会莫名感觉特别亲切，想到自己现在也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就会有一种奇怪的小骄傲
0: 啊。是的是的，因为感觉现在这些就特别是首尔很多地方都真的太火爆了，很多这个综艺电视剧都可以看到。
1: 没错，特别像我们之前说到过的一些路演这样的情况，像我们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刷到的时候，我会觉得确实很好看，但这个地方离我们很遥远。
0: 是的是的，
1: 到现在哎，亲身到了这里之后，一看到这个地方，这种熟悉感油然而生的时候，你会感觉我跟这个城市或者跟我的 idol 之间多了一层连接的感觉。
0: 说得太好了，我现在也有这个感觉。那我们再来看这个2746的朋友有提到啊，我是属于那种背景侦探型的观众，看这个综艺的时候总会盯着后面的这个路牌和店名，有一次发现综艺里的取景地居然就在他附近，然后第二天上课的这个路上还过去特意绕过去看了一眼。
1: 哎，这真的是我会干的事情。
0: 你也是侦探型。
1: 我真的会特地看后面的路牌名啊，或者附近的店名，然后去看，哎，要不要去看一下，这种感觉
0: 啊。那真的算是产生共鸣了，因为其实这种小细节偶尔发现了也会让人很幸福。
1: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参与。那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中就可以跟我们在聊天框里留言了。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一起来听 New Jeans 的 New Jeans。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

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
0: 欢迎收听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1: 欢迎。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辉。你们有看校庆的打算吗？
1: 哇、哦，有的有的。
2: 其实我听说根据学校不同，校庆有可能需要抢票，也可能不需要，也有可能根据阵容有付费的演出部分，还蛮有趣的。其实呢，在这周我还去看了棒球比赛，是学校的师生一起去应援的比赛，感觉自己正在逐渐融入韩国的大学生活氛围。所以呢，这周我们就来聊一聊首尔大学生活的小 tips。我发现以前我们在中国都叫 pre， 现在在韩国比较适应叫做发表 발표， 而且一般都是 team pool 小组合作。
1: 是的是的，而且发表吧肯定无条件就要用到这个 PPT、
2: 哦、
1: 但是我发现其实咱们这边的那个发表的 PPT 的风格啊，就比较注重这个节俭性，其实我还挺想融入一下这样的风格的。
2: 我感觉你是极繁的，以前是一种感觉，
1: 完全
2: 要很多华丽的特效。
1: 是的，是的。
2: 但是在韩国呢，其实有一些本土的韩国 PPT 网站可以使用，因为是本土网站，所以会比较贴合韩国课堂发表的风格。还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字体，可以去下载一些，可以让 PPT 非常精致。
0: 嗯，而且因为我们一般小组合作都会通过韩国的聊天软件来沟通嘛，
1: 哎、嗯，
0: 上面会显示已读人数。
1: 哦，嗯、是的，是的。
0: 所以一定程度上其实可以避免就是小组成员已读不回。
1: 是的，而且像包括就是有时候之前啊这种犯懒的时候也不好意思不回消息了，毕竟大家都可以看到、
0: 嗯、
1: 还是要多多参与到这个小组的讨论当中。
2: 没错没错，而且不仅是平常要在群聊里和组员互动，甚至是在发表的时候和台下的老师同学们的互动也非常重要。
1: 是的、嗯、
2: 就是我来到这边发现就是一种发表的开场方式很有趣、
0: 啊
1: 嗯、
2: 就是针对一个问题拿一个问卷让大家扫码写下自己的答案或者感受，就是在发表开场的时候先问一个问题，然后呢、
1: 哦、
2: 实时显示统计数据引发深思。
1: 哦，
0: 哦，而且还有好多开场方式，我也在就慢慢的学习当中了、
1: 嗯、是的是的，
0: 而且在网上也能看到很多韩语演讲的视频，我觉得还是蛮有

0: 有用的，像我
1: 嗯
0: 学到一
1: 嗯。
0: 些，就是比如说敬语、语体的一些切换，或者一些互动方式之类的。
1: 哎，
2: 是
1: 互
2: 的。
1: 动说，但说到这个敬语哈，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也算是一个挑战，因为其实和韩国的这个前后八前后背，我
0: 好
1: 也
0: 意思
1: 嘴
0: 笑
1: 瓢，
0: 我，好意思笑我。
1: 我不笑了，不笑了。其实说到这个前后背文化这么联系起来嘛，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部分。
2: 啊，没错，我觉得这个前后辈文化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因为我第一次见到很多前辈是在新学期的开讲聚会，铁杠魔音上面，就是我觉得那个聚会比起是简单的大家坐在一起吃个饭，它更像是整个学科的前辈和新生们的那种破冰活动。
1: 是的，是
0: 而且
1: 的。
0: 当时还玩了很多小游戏。哎，吃到最后你还要换桌，这样就可以跟不同的前辈认识了。
1: 对的，其实还有很多这样的酒席游戏在韩国真的超级火，在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这个 MZ 时代当中，但是我酒量太不好，所以就没有参与。
2: 但是没关系，即便如此呢，这也是作为初来乍到的新生，迅速认识同系前辈和朋友的最佳时机了。
1: 是的，而且即使就算就是不喝酒，大家一起吃饭也特别好玩，而且同系的前辈还请我吃了饭，好感
2: 特别特别好。
0: 那你变成前辈的时候会请后辈吃饭吗？
1: 你这啥意思？我又不是你，当然会了。
0: 什么意思啊？
1: 开玩笑，开玩笑。
2: 在这个先后辈文化当中呢，可能今年前辈们请你，明年等你成了前辈，你就要去请新来的后辈。这种传帮带的温情，其实是看似分明的界限下非常有人情味的一面，
1: 啊，
2: 所以
1: 是
2: 我们
1: 的，
2: 都得请一下，还是比较
0: 啊，
2: 好。
0: 我
2: 如
0: 暂时
2: 果
0: 不
2: 成为
0: 请
2: 前
0: 啊，
2: 辈的，哦，
0: 先叫前辈再请，
1: 好有价值
2: 很
1: 啊，
2: 有规矩了。
1: 是的。
2: 还有一种结识好朋友的活动，你们听说过吗？叫做 MT。叫Membership Training，就是全系或者是全社团的出行活动，就是全系的人包下一栋类似度假别墅的地方，进行2天1夜的集体生活。白天大家会进行各种游戏，分队游戏，拉近距离。到了晚上，可能会大家会围在一起喝酒啊，吃烤肉之类的。
0: 我真的感觉聚会啊，真的是韩国大学生生活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
2: 对，就很多种方式。
1: 是啊，但是我很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不太能喝酒嘛，那这种是不是感觉就有点不太能融入到大家？毕竟这个酒席文化，还有包括这个酒桌游戏特别多。
2: 其实呢，这个完全不会啊，完全不用担心，因为现实中呢，真的不用特别担心那种聚会常见的压力，比如说不想喝了还会被别人灌酒，还得喝那种感觉，其实他不用太担心。如果觉得天天聚餐喝酒很伤肝、很伤身体的话，别担心，韩国的大学生活还有非常多清新的活动。到了5月，就是这个月的时候，我记得前段时间一直在天晴，首尔的天气好到让人根本坐不住。这个时候呢，学院可能会进行拿德里郊游或者是出游。
1: 哎，是的，是的，就是我们上次呢就跟着这个学院的学生会的这个师哥师姐们一起去爬了南山。
2: 很浪漫哦。
1: 是的，而且我们还在这个南山。去南山当然要干什么了？知不知
0: 炸
1: 道？
0: 猪排、
2: 当然是
0: 冻
2: 挂
0: 干
2: 锁，去
0: 丝。
2: 南山挂锁。
1: 哎，你真的一点都 get 不到啊！那我们这个风格当然是要先吃
0: 对
1: 了，
0: 啊，肯
1: 先
0: 定要
1: 聊到
0: 先吃
1: 吃。
0: 啊，
1: 对
0: 冻
1: 呀，
0: 个死啊，哦！
1: 当然
0: 好。
1: 是南山通嘎斯啊，超级好吃。
2: 确实很
1: 爬
2: 有
1: 山的
2: 名。
1: 时候，而且因为爬山的时候要分组嘛，然后就跟很多一些这个前辈呀，啊，一起从通嘎斯聊到各种各样的话题。
0: 而且感觉这个活动真的很能拉近跟周围人的一个距离啊。
1: 是的。
0: 一般呢，只要向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账一点点钱就可以了。
2: 对，
1: 是
2: 没错，
1: 的，
2: 一点
0: 前辈
2: 点。
0: 们都会给大家安排好一整个活动流程的。
2: 对，所以其实参加这些活动，带着去玩的心态就可以了。想给大家传递的小 tips 就是可以多多参加这些活动，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像这种和大家一起郊游聚餐，最让我能感受到的就是那种青春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就先稍作休息，一起来听一首超级青春、超级有感觉的我的人生歌曲，来自 Boy Next Door 的《Life Is Cool》。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欢迎继续来跟我们分享首尔生活大学小 tips 的佳辉。
1: 好的，刚才我们听了一首非常有青春感觉，觉得我们海希的人生歌曲感受到了青春的能量。那说到这个年轻青春的感觉，你们觉得在韩国大学里是有什么特别能感受到活力的东西吗？
2: 其实我觉得这几个关键词一说出来，那必定就是这个社团啊。
0: 不好意思啊，我觉得是校庆哦，
1: 因为你抢到票了。
0: 耶，谢谢。
2: 没有人在问，不要在这件事别再提了。
1: 那你们可以说一说
0: 的呀。
2: OK 你继续。
1: 行，马上就让你来这个分析一下。那我们要不先让这个海西先说一下，为什么觉得这个社团特别有年轻的感觉呢？
2: 因为我觉得这个学校里嘛，就是我之前也参与了很多这个电影社的活动，在电影节的时候有放映，还有包括日常的一些观影活动，而且那个观影室很舒服，就还有可以看到很多就是没有公开的我们在校学生导演的一些作品，我真的觉得特别棒，特别幸福。
1: 还能好像还能跟这些导演进行交流，非常难得。
2: 对，还有这个映后 GV 的环节嘛，可以听到他们很多不同的想法，我真的觉得应该是社团。
1: 对，大家一定不能错过这个丰富多彩的韩国大学社团生活，即便不成为这个社团的一员，也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有些机会还是很难得的。
2: 是的，
0: 比如校庆
2: 又来。
0: 哎，但我先帮你介绍一下吧。哎，因为我自己有在加入社团。
2: OK
0: 如果想加入社团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在那个招新市集上啊，可以先问问，哎，收不收留学生或者交换生啊，或者也可以选择一些有国际交流性质的一些社团。哎，这种就可以跟自己对齐颗粒度，加入了也不会特别有压力。
2: 是的是的，还有一些社团呢会有这个官方的社交账号，里面呢就会更新很多活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自己去找找看，这些社团活动也会让自己的日常更加充实。
1: 大家可以多多去搜索一下，关注一下，能让自己的大学生活更加丰富。而且这些社团平常也有很多活动，很多社团呢还有活动室，不知道大家在韩剧里面有没有见到过。
2: 当

0: 对，它非
1: 然，
0: 常的有氛围，
1: 是
0: 所以在
1: 的。
0: 这个韩国的大学中，社团里可以认识很多和自己兴趣相投的朋友，还能更快的融入生活，不管是 I 人还是 E 人，我觉得都非常合适。
1: 是的，其实如果我觉得担心这个语言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关
0: 没有
1: 系，
0: 关系。
1: 因为其实选择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包括这个运动相关的社团啊，就是其实大家一起这个锻炼，做自己喜欢的运动，就已经很有趣了。
0: 对。
2: 而且还有一些音乐相关的社团，就感觉像在做乐队的感觉。他们还会在校庆表演哦。
0: OK OK，马上就是这个校庆了，就是马上就要到这个校庆的环节了。刚刚栗子也说非常喜欢校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整个大学生活里最耀眼的 축제，韩国的校园校庆。
2: 没错，我很喜欢校庆的原因，就是因为，哎，学校会请当红的 K-pop idol 来表演，还有一些 rapper 或者说是乐队来演出，一个晚上就能看到好几组艺人的现场。
0: 没错，每年的五月和九月，首尔的大型高校会进行轮流校庆模式。韩国的校庆不仅仅有学生演出，像大型的户外音乐节一样。这种时候呢，为了能挤进舞台最前方的学生专用区，还有一些夜排的同学。
1: 但其实很多学校其实，在抢票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入场时间，然后按照号码入场，就不用那么努力了。但抢票的时候，可能就需要努努力
0: 没
1: 了，
0: 错。
1: 就因为它就跟平常在这个各大售票平台上是一种感觉了。
2: 但其实我感觉跟大家一起应援的这个震撼场景，只要经历一次，就会终身难忘，
1: 是
2: 感觉自己在最
1: 啊，
2: 美好的年纪。因为我抢到票了，
0: 哇，那你可能就要去这个
1: 哎，
0: 狂
1: 这
0: 欢
1: 个例
0: 了。
1: 子啊，你今天再来，你票给我来。
2: 不好意思啊，绑在我学生证上了。
1: OK，OK，
0: 只
1: 放
0: 有
1: 你一
0: 他一
1: 马。
0: 个人能享受这样一个终身难忘的场景了。
1: 今天一定要帮我拍一下，好吗？我求求
2: 好，
1: 你了。
2: 我努力，我努力。
1: OK，OK。
0: 那除了我们两个没有抢到票的，你在这个狂欢之余，有没有想过老师们可能就不太认识这些当红的 idol 了呢？
1: 但其实我觉得没关系，因为其实我们最近的这个师生节，师生宴那儿就为我们的教授们已经
3: 应
1: 援
3: 援
1: 过
3: 过
1: 了。
3: 了。
1: 是的，因为韩国的校园里面也有非常温情和传统的仪式。然后5月15号的这个教师节也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其实，在大学里，教授和学生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2: 我们还给教授送花了，
1: 是的。
0: 哇，非常温馨了，这个送花真的是很好的选择。包括学生们亲手写的感谢信，或者是全班凑钱买的一个写满祝福的一个小蛋糕，其实就非常非常温馨了。
1: 是的。
0: 但有一个小 tips，不知道大家用不用得上哈，就是现在的法律对于给教授送礼有极其严格的金额限制，因为有金英兰法、反贪腐法的这个限制，学生是绝对不能给教授送贵重礼物的。
2: 没错，而且我听说，就是送到一定额度的话，其实等于是非常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的一种状态。
1: 对，其实我们记住的就是那个瞬间，所以大家通过这种瞬间留下美好的回忆就好了，不在于礼物本身，而是心意更加重要。而且其实在韩国嘛，就是在短时间内，我们也可以通过聚会啊，认识很多有趣的前辈和老师，也不要觉得有负担。
2: 从这个拼尽全力的发表啊，再到轻松愉快的郊游，然后再到我们在万人体育场里面的应援。我感觉韩国这个大学文化，它真的是有非常多独特的张力啊，就把很多像努力学习啊、尽情玩乐啊这样子的一种词，劳逸结合这种词，我感觉很完美的就是结合在了一起。包括像我们给老师送礼的时候也是，我们对老师的爱跟对教授的爱已经溢出来了，但我们也要好好的，就是不能选择太贵重的礼物。然后像我们跟前辈的交流也是，我们要好好把握跟前辈之间交流的一个尺度。我感觉这都是我们大学生活当中非常美妙且重要的一部分。
0: 对，刚才这个例子把这些整一个刚刚讲的内容全部都整理了一遍，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其中其实有很多门道是我们慢慢去探索的。也希望呢，今天介绍的这些大学生活的小 tips，可以为大家在这里的每一次组队、每一次狂欢、每一次校庆积攒一些技能值。祝大家在首尔的每一天绩点与快乐齐飞，不留遗憾。
1: 哎，我觉得这是一句非常好的这个祝福，因为
0: 对，
1: 我也希望我的这个快乐和绩点齐飞。
0: 绩点也得
1: 对，
0: 飞。
1: 因为其实就是前段时间，还有包括最近校庆，心有点飞出去，
0: 对，有点
1: 特别
0: 飞
1: 担
0: 走
1: 心这
0: 了。
1: 个成绩完蛋。其实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就是自己的这个 玩乐之余，不要忘记自己的学习哦。
2: 哎，我今天抢到那个校庆票的时候。

0: 我是 F 区的票，然后我转
1: 哦，
0: 头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哎，校庆给我 F 了，那期末就不能再给我 F 喽，
1: 哦，姐姐
2: 期
1: 姐
2: 末
1: 姐姐
2: 得
1: 姐
2: 要
1: 姐姐，
2: A 才可
1: 期末
2: 以，
1: 不要哟。
0: 嗯，期末就一定要通过喽，F 就不需要了，这一
1: 不
0: 答
1: 要
0: 完就
1: 有，不
0: 好
1: 要
0: 喽，
1: 有，这边看了就够了
0: 嗯，这边
1: 哟。
0: 看了就够了
1: 期末
0: 哟，
1: 要 A，
0: 期末
2: 一定要
0: 怎么样都
2: A。
0: 行，只要不是 F 就好。
1: 不，咱们要有点追求，你不，其他不多说，就 A。
0: 好，A，
1: 哦，我 A 起
0: 我是
1: 来。
0: S，我 S plus。
1: 哦，OK 啊，OK。那今天我们确实也跟大家聊了很多，非常感谢家辉带来的分享。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
2: 拜。
0: 那么送走家辉之后，一起来听一首今天下午我马上就要看到现场的来自 Ellie 的《It's Me》。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首尔，我来了。咱们今天星期四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
1: 今天聊了南山塔，聊了爬山，聊了娘，
0: 哎呦，又这么给我来一下。
1: 聊了黄昏，聊了我们大学生活，还有校庆，哎，最后聊了我一个人在黄昏下看夕阳很孤独。
0: 啊，这一集就这一条跟那个小猫咪都不用挑了，都
1: 我
0: 不
1: 觉
0: 用
1: 得很
0: 提
1: 重
0: 了。
1: 要
0: 哦，这个感性时
1: 啊。
0: 间是吗？又是偶尔来一下这么文艺风格。但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提到南山塔这个地方，我觉得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就是景点嘛，我感觉更多是一个坐标。其实你在首尔的任何地方抬头都能找到它，包括其实我们学校那边一眼就可以望过去就是呀。
1: 没错，在我们宿舍里面一眼望过去就是。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你会去也值得去的地方。
1: 而且不管你是第一次来还是来了很久，感觉南山塔都不会让你觉得白来，每一
0: 是
1: 次都是。
0: 的，而且因为每次来城市都是一样的，但其实心情呢是不一样的。
1: 那么最后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来自 IOI 的《Kapzagi》，首尔，
0: 明
1: 明
0: 天
1: 天
0: 见。
1: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但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妈妈，我想去游泳。
1: 哎，等等，刚吃了饭，不能马上游泳，得消化一下呀。
0: 妈妈，现在可以去游泳吗？
1: 来，先跟我做一下准备活动。
0: 一、二、三、四。
1: 小心，不要去深水区游泳，也不要在水里打闹。还有，游累了就赶紧起来，不要在水里待久了。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喊救命，妈妈也会在旁边看着你的。
0: 我都长大了，妈妈不用担心。
1: 知道你懂事啦。哎，再等一下，涂点防晒霜再去，小心晒脱皮哦。
0: 好的，那我去凉爽一下喽。
1: 乖孩子，水虽然好玩，但是安全第一哦。

0: 培养兴趣爱好，点亮休闲生活。今天我们将连线的是休闲达人，那他也是韩国二胡协会的会长陆怡飞。陆会长你好。你好。今天我看到您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如何培养二胡这样一个兴趣爱好。嗯，是的。
1: 我想和大家一谈一下二胡这个兴趣爱好。嗯，
0: 二胡给我的感觉虽然它只有两根弦但很难的感觉。哦，是吗？其实也并不是很难了啊。并不是很难哈。对对，您这是给大家先宽了一下心。那说到这个二胡的话，它应该是中国传统的古典乐器吧？对，没错。<笑>
1: 哎，我看到有一个形容词哈，就是形容二胡，今天终于是能跟专家问一下这个形容词是否贴切。我看到就有的地方形容说二胡像林黛玉，它是带着幽怨的，您觉得这个形容贴切吗？只能说是部分贴切吧。
0: 哦，部分贴切。
1: 对对，其实二胡其实大家对于二胡的印象大多还是存在于历史中的二胡。
2: 特别是我们了解的那些比如说二泉映月，
1: 阿炳，当中，对对，阿炳。然后其实二胡它是一个叙述性的乐器，所以在很多历史方面，因为我们的背景历史其实有很多苦难的生活在那边，所以二胡有很多作品它是叙述了很多苦难的感觉，所以让我们有的时候会感觉有点时代感。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哈，
0: 其实现在我们社会背景其实越来越有很多的方块，背景也在不断的发生改变。那其实二胡的声音也是在不断的在发生改变，以及它演奏的形式也是。这个可能和最开始我们看到就二胡就有很多流浪的艺人，他们会带着这样一把乐器，可能是不是跟这个也有一定关联呢？对对对。
1: 其实在很多方面，对，像我们说是比如说阿炳就是流浪艺术家，他是存在于民间的艺术家，所以因为这些民间的艺术家导致很多二胡的作品有新的发展，以至于它流入到民间，甚至于比起其他乐器更早流入民间。虽然这个历史对于我们来说有可能是比较怎么说呢， 是比较一个令人流泪的一个，因为其他乐器都有可能是在宫中，但是二胡呢，因为特别原因，所以它最早流入社会。但是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导致二胡呢现在有更多的发展，以及对有更流行的一方面在其中，也是改进最快的一个乐器。

0: 那说到这个二胡的话，它的特点就除了两根弦之外，还有什么特点呢？
1: 哦，可以说，其实很多人听完二胡之后，说它的特点就是声音。
0: 啊，声音。
1: 那个，对，二胡的声音就跟人声是一样的，
0: 啊，如
1: 它的
0: 泣如
1: 音
0: 诉。
1: 域，对，没错。所以刚刚有说是叙述性的乐器，像所以它这声音能够表现很多，不但是表现人声，后来，在技术方面的发展之后，它还能表现马声、鸟声，很多形容那些，对，动物的声音
0: 就
1: 也是
0: 拟
1: 可以的，
0: 声。
1: 对，拟声的，对，没错。
0: 哦，韩国的话有一种乐器叫西芹，那它跟西芹有什么区别呢？
1: 首先最大的区别，我觉得应该是材质方面比较有区别。然后在整体的构造方面，其实大家都觉得是很像的。但是当中材质，就比如说弦这一块，我们都说二胡是两根弦，西芹也是两根弦。西芹用的是我们说是以前的那些蚕丝弦，对。但是二胡用的其实就是钢弦。就是跟小提琴差不多，所以很多人都会将音色是这么区分的：小提琴、二胡和西琴。二胡是在当中的，它没有小提琴那么优雅的声音，我们可以说。但是每一种乐器都会有利有弊哈，所
0: 是。
1: 以但是二胡会比小提琴来的有一点暖暖的音色在当中，
0: 咱们只是
1: 有没
0: 说，
1: 有？
0: 还是非常的抽象哈。我看到今
1: 哦，
0: 天，
1: 对。
0: 陆会长是给大家准备了一首音乐，这样的一段曲子，刚好
1: 对，
0: 是二胡和西芹的演奏，我们请您来介绍一下。
1: 好的，这首曲子其实是我做的一个作曲，对，其实我现在一直在研究韩国的音乐和中国音乐该怎么融在一起，那当中就是有研究到西芹和二胡这两个乐器的声音，将他们声音作为比较，然后再将合奏，然后，如果是传统音乐的话，有可能会有距离感。所以我这次是录的是 Tango，
0: 哦，
1: 就
0: 我们一
1: 是
0: 起来
1: 尽
0: 感
1: 量
0: 受一
1: 的，
0: 下。
1: 对，好。

0: 真的很动听哈。我看到有听众就是形容这两种乐器的声音，就把西琴比作一个小小的少女，然后把这个二胡比作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少女。不知道您觉得这种形容是否准确呢？
1: 也可以，我觉得是比较贴切的。
0: 啊，比较贴切的哈。
1: 对对对，是。
0: 外行人可能只能是听一个大体的面貌了。咱们就说到这个如何培养二胡的兴趣爱好，还是一样的。既然要学，咱们是不是得买把二胡呢？
1: 对啊，对对，拥有自己的二胡吧，应该是。
0: 哎，怎么选呢？这个？
1: 其实二胡选的话，最重要的还是音色。
0: 啊，音色。
1: 对对对，像每个演奏者所喜欢的音色其实有些不同，所以在敲琴之前，首先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音色，
0: 就每把
1: 然
0: 琴的音
1: 后，
0: 色都还不一样吗？
1: 对，不一样，完全不，世界上没有一样音色的二胡，所以其实要敲一把好琴，除了音色之外，然后最关键的就是三样东西，一个就是制琴大师的手艺，然后第二个就是原材料的优质程度。然后最后就是持琴者的修炼了，
0: 修
1: 这
0: 炼
1: 三个是对对对，
0: 是养琴
1: 因
0: 吗？
1: 为是养琴，对，我们就说，当一把新琴音色再好，那它也是新的，你不练它，它还是不会发出好的声音。
0: 就跟他磨合。
1: 对，没错，要让它发声，因为二胡里面会有那个蛇皮在里面，这蛇皮它需要不断的去震动它，这样是音色才会优美。
0: 这真是所有的东西哈，都是越磨越光。像二
1: 对，
0: 胡的话，它价位怎么样呢？一般初学者的话，我们要是想购入的话，大概就什么程度会比较合适呢？
1: 一般性我们是以现在的水准来说的话，初中孩子，比如说小学、幼儿园、初中孩子的话，一般是在1500或2000左右，
0: 啊，就人民币。
1: 会，

0: 会
1: 是
0: 有
1: 什么
0: 很多帮助。第一个是情底的防滑垫，
1: 哦，防滑垫，
0: 对对对。第二个是微调，微调就是在调音方面的话会有很大的帮助。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站立式的二胡托，现在很多就不光光是坐着，可以像小提琴一样这样站着呢，这样也是可以的。
1: 啊，
0: 嗯，
1: 哎，特别
0: 的话，
1: 好像这几年就看到他们站着拉二胡的是越来越多了。
0: 对，因为在舞台上需要有互动感嘛，坐着的话毕竟有局限性。
1: 还真是所有的演奏都是在发展当中哈。那接下来您要给大家推荐的曲目是什么呢？
0: 这首曲子是一个名作，是我们二胡鼻祖刘天华先生在1918年创作的一首二胡独奏曲，名叫《月夜》。那演奏者呢，就是邓介栋老师，目前在国内也非常有名。这首曲子呢，就最主要就是描写了一个怎么说呢，浩怨荡空的那个描写了一种淡淡惆怅的情绪在当中。
1: 还挺适合这个时节的，而且我觉得也很适合现在这个时间段。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月夜》。

0: 还真是哈，总觉得二胡它的声音里是带着故事的，而且呢，总是觉得它的声调当中是有一丝伤感的。哎，那就它除了像二泉映月这样的曲风之外，哈，就还能驾驭其他什么样的类型呢？
1: 目前二胡的技术在有很大的发展，毕竟也是跨国了，也是很多时间。目前为止，我们说是二胡除了我们，音乐曲类当中 rap 带 rap 除了 rap 之外，其他的曲风都是可以承受的。
0: rap 有点难，哎，未来要是真是把它跟这个 rap 连起来的话，还说不定这也算是一创新了。
1: 应该算是吧。
0: 我印象当中好像真的拉二胡的男性好像多一些吧，是
1: 对对
0: 错
1: 对，
0: 觉吗？
1: 不，并不是错觉。其实每个乐器，中国乐器它都有一我们所谓的女性化、男性化。
0: 像这
1: 那
0: 个
1: 当然
0: 古
1: 不是，
0: 筝的话，好像一般都是女性，然后一说到二胡的
1: 对，
0: 话，总觉得都是男性在使用。
1: 没错没错。其实二胡的整个类型它是属于男性化的，但是毕竟它有很多乐器当中，它要表达的那些，比如说男性的洒脱，还有二胡的刚开始它其实是牧马民族由来的，所以那些骑马的男儿在草原上，稍微休息的时候就会拉胡琴，所以是从那个历史过来，
0: 所
1: 所
0: 以
1: 以它
0: 二胡
1: 当
0: 是
1: 中有
0: 从
1: 很
0: 胡
1: 多，
0: 琴来的吗？
1: 对，没错。所以它有很多是表现男性的洒脱，以及有的时候我们说二胡会悲，但是有的我们所说的悲，其实男性有的时候悲的时候会比女性更悲一些，那种深度感，
0: 有厚度，有深度哈、
1: 对，没
0: 啊。
1: 错。
0: 那这么看起来，哎。二胡这乐器还适合女生吗？怎么好像现在觉得女性的二胡演奏者也越来越多？比如说陆会长您。
1: 其实演奏者女性会比较多，但是说教授的话，男性会比较多一点。
0: 啊，
1: 因
0: 就
1: 为在
0: 是。
1: 舞台上演出的话，对，女性我们会看的比较多。但是从音乐角度来说的话，中国的曲风其实男性化更多一些。但是从国际的方面来看的话，二胡现在目前是属于怎么新音乐类型当中列入新音乐类型当中，所以很多国外的新作品，二胡新作品都是比较女性化的，
0: 就是
1: 所以
0: 他
1: 很
0: 也
1: 多
0: 在
1: 外国女，
0: 拓
1: 对
0: 展
1: 对
0: 自
1: 对，
0: 己的性别领域哈。
1: 可以这么说，
0: 哦，哎，像中国的乐器真的特别的多啊，就我们自己的传统乐器，像笛子呀、箫啊、什么古筝啊等等。二胡的话，它有什么优势吗？
1: 二胡的优势其实大多看来就是。首先，乐器简单，
0: 轻
1: 乐
0: 便。
1: 器简，对，轻便，携带方便，所以人家都说一板二胡可以走江湖
0: 啊，
1: 哈，
0: 可以。
1: 就是对，所以带出世界也很方便，对。然后它的旋律应该表现性会比较强一些。另外的话，我想说就是孩子们如果是从小学习拉弦乐器的话，在音准矫正方面会更有优势一些。
0: 哦，音准矫正，是因为它只有两根弦，所以在矫正的时候更难吗？
1: 就是因为它只有两根弦，所以所有的音都是要自己摸出来的。那在
0: 哇！
1: 音准的方面，其实是比较难的一方面。但是孩子们如果是从小开始学的话，他的音乐的乐感会比其他乐器来的会

0: 也会
1: 像
0: 比较稍微，对。
1: 很多人的话会用钢琴来做孩子的乐器启蒙，那么在您看来的话，钢琴跟二胡比起来，其实二胡更适合作为启蒙乐器吗？
0: 说起启蒙乐器，我觉得只不过是钢琴比较普遍。二胡呢，因为它有地域性以及民族的这一个局限性，所以很多人有可能比起人口来说，它选择性会比较弱一些。
1: 原来如此。
0: 没
1: 关系，
0: 对对，
1: 我们一直在做乐器推广，对吧？好，那我们来听一首周杰伦的《东风破》，稍后咱们继续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来自韩国二胡协会的会长陆怡飞一起来了解二胡演奏的兴趣培养。我们都说乐器这个东西它是需要从小去培养的，然后像二胡的话，您更是说了它其实非常适合作为启蒙的乐器，然后培养孩子的乐感。那我都已经这么大了，成年人的话学二胡会不会有些晚呢？
1: 我觉得学不在于晚，想学的话就什么都是最好的时机哈。但是对，但是二胡的话怎么说，
0: 难吗？
1: 如果是要我只能说启蒙的时候比其他乐器难。因为我们刚有说音准这方面，另外拉弦乐器它最主要，它不像钢琴，我不会弹，过去弹的话它音就会出来。二胡的话你得先把音给拉出来，
0: 先得拉响。
1: 对，先得发声。这个发声的过程呢，有可能会比其他乐器来的比较没有意思，而且会比较感觉会比较难。但是毕竟它只有两根弦，我们之后会学之后一般性都是主要为旋律方面，所以我觉得最终所有的乐器都是平等的。但是要说二胡难，其实它并不难，它只要表现旋律表现的好就可以了。但是就是在刚开始，大家要知道二胡刚开始学的时候会比较难，要做好心理准备，
0: 就是入门是比较难的。
1: 对，入门的是属于比其他乐器稍微难一些
0: 啊，但进了门之后就没那么难了，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没错。
0: 所以大家觉得很难的时候，我们就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
1: 没错
0: 啊，一般学一个东西的时候都会落下一些什么职业病什么之类的，二胡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这样的后遗症呢？我还没开始学呢就已经开始想后遗症了，这个态度不好。
1: 但是其实很多乐器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所谓的牺牲哈。那二胡呢，其实在所有乐器当中它是属于姿势属于比较规范性科学性的，所以在很多方面，包括医生也说二胡这个拉琴的姿势基本是不会有任何的职业病在里面。
0: 哦，对，就是他那个扩胸然后也很舒展，就也不像小提琴那样需要拿脖子这样去压着。
1: 对，没错，
0: 对颈椎好像也没那么大负担。
1: 对对对，没错。所以在其实没有特别大的难度以及落下什么职业病，但是很多学生在学的时候，如果他没有找到窍门的话，会用到不恰当的力，或者是用到一些不用的肌肉，那这样子有的时候会损伤一些肌肉和韧带，这是会有的。所以基础很重要。
0: 也就是说入门咱们最好还是跟着专业老师学，要不然这刚一开始没学对可能就会有一些后遗症了。
1: 对对对，会有的时候会觉得为什么我手这么疼呢？其实根本就不用疼，但是紧张嘛。对，
0: 我们觉得哪儿疼了就是我们错了。
1: 对，没错，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0: 学二胡最难的是什么呢？是找这个音准吗？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起初间断首先要让它拉伸，这个声音怎么才能漂亮的把它拉出来。第二个就是音准。
0: 哎，要是拉这个最开始音出不来，是不是就会特别的扰民呢？
1: 孩子们会。大人不会。
0: 这个其实说到这个拉琴呢，或者是像这种弹吉他呀，真的是比较担心的是刚开始入门找不准这个音哈，有人就会嘲笑说像弹棉花。
1: 对对，像弹棉花。还有说哪个孩子在隔壁锯木头。
0: 锯木头。
1: 对，
0: 他没关系，锯完木头之后咱们就能锯出来非常动听的音了。那接下来您要推荐的曲目是什么呢？
1: 接下来我想推荐的是我三演的一个作品，就是周杰伦的 Bokito。 在这首曲风当中其实是流行歌曲，外加了一些西洋的民族风，所以我在里面将二胡有弄了一段爵士乐在当中，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哎，这个感觉曲风是很随意的，就很慵懒。
0: 二胡怎么演奏这样的曲风，非常的期待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真的非常的特别哈。其实说到二胡的话，就说到它的国际化，我觉得至少它在韩国走向国际化，差不多算是成功吧。
1: 应该还在发展中吧，
0: 还
1: 我
0: 在
1: 觉
0: 发
1: 得
0: 展
1: 是。
0: 中。
1: 对对对，其实二胡其实走向世界已经是很早开始的了。然后要说融入这一个国家的话，其实我觉得最成功还是日本。
0: 日本。
1: 对对，日本早在30年前开始就二胡开始融入了他们的很多制作当中，包括目前为止在日本发展的很多二胡演奏家都已经很成熟了。那韩国其实最重要，它有西芹，所以多多少少会对二胡的发展不是说有障碍，就是有一些局限性。毕竟，对，在日本的话没有像二胡这样子的乐器，那在韩国呢有西芹。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我最希望的就是还是能够将中国二胡这个乐器呢。

0: 入到韩国国乐这一块当中，这是我目前的目标。
1: 但是我觉得像西芹的话跟二胡他们的音色不一样，就我们刚刚不是介绍给大家听了一首这个二胡和西芹合奏的曲目吗？哎，它有点像是两个人在对话的感觉，所以这应该是不冲突的吧？
0: 应该算是不冲突，但是毕竟演奏领域方面还是会比较相似的，在国乐的角度来看的话。
1: 原来如此。
0: 对，
1: 那二胡的话一般在外国人的眼里是个什么形象呢？
0: 对于外国人来说，二胡的话就是东方的小提琴，这是他们经常用的单词。
1: 哦，东方的小提琴。
0: 对对对，
1: 而且声音的感觉也挺像的。
0: 是的，没错。所以在外国人眼中其实很简单，他们有可能不知道这个叫二胡，但是他们会知道啊，中国的乐器不就是中国的小提琴吗？那个就这样。对，
1: 弦少一些。
0: 对对，是没错。
1: 姿势也不太一样。
0: 嗯，对，是的。
1: 哎，那像这个欧美人的话，他们已经有自己的小提琴了，那他们还会选择去学习中国的小提琴吗？就而且像这个弦也不太一样，然后包括这个弓啊什么的，姿势啊什么的都不那么一样，所以对他们来讲二胡会不会特别难呢？
0: 嗯，在国外的话其实有很多欧美的朋友非常喜欢中国文化，那在中国文化当中不可缺少就是中国的声音。其实有很多欧美的朋友都在学二胡以及其他的民乐，那其实在欧美人学的时候呢，多多少少比亚洲人，包括比如说在邻国家日本韩国，比起他们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障碍。最大的障碍
1: 这个障碍是什么呢？
0: 最大的障碍我觉得就是乐器它本身。因为二胡的大小其实都在于我们就是亚洲人量身定做的这个尺度，但是欧美人他身体本来就很就体型就比较大，特别很多男性的欧美朋友，他拿着二胡就像个拿着玩具似的，
1: 还挺有画面感的，就好像拿着小孩子过家家的玩具一样哈。
0: 对，而且手特别大，所以根本就摁不了弦。
1: 他这个一掌基本都能抓住那个琴体了。
0: 对，所以在很多方面其实有很多外国的朋友要学二胡的话，有很多他是需要特定二胡的，就是在大小
1: 大号的哈。
0: 对对对，没错。所以在这一方面应该有多多少少的一个局限性，我觉得是
1: 就是体量的这个方面。
0: 对对对，没错。
1: 那如果要是把这个二胡哈把它给扩大了，大版的二胡，它在声音以及在表达上会不会就出现一些偏差呢？就跟传统的二胡就不太一样了呢？没关系吗？
0: 多少会有一些，对，毕竟我们其实有比二胡大一号的叫中胡，它其实在乐队当中，体现的是中色中型的音色，中间的音色。那多多少少二胡变大的话，如果弦没有换，其实多多少少还是差不多，但是在音量和音域方面多多会有一些些影响。
1: 但没办法，只要能学就是一件不错的事情了哈，如果真是想要接触的话。接下来您要推荐的曲目又是什么呢？
0: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曲目名叫空心。
1: 空心不是星空哈。我第一次看我以为自己看错了。
0: 没错，其实这首歌的歌曲的曲名是当时在日本制作的时候日本制作人给的名字。他听完录制这个音乐之后，他说这个名字太适合这首曲子了，所以我们之后就拿来用了。所以这首曲子其实就是我发行的一张迷你专辑当中的一首曲子，是表达一个人孤独的时候想听的一种音乐。
1: 哎，这个音乐听是不是就特别适合在满天的星光下去听呢？
0: 对，其实开头的时候大家可以听一下，有很多比如说吉他的效果声，它是来模拟天空上星星那些闪亮的声音。所以大家可以欣赏一下。
1: 对，我在听的时候我的感觉是这个音乐特别适合就吹着一些冷风，就带着一点点的那种风的感觉，然后再如果有星光的话就会更美一些了哈。我们说的有点太枯燥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空星。

0: 哎，如果要是说以前对陆会长是久仰的话，我觉得听完这首音乐，我已经粉上了，
1: 谢谢。
0: 粉了，粉了，粉了。哦，然后这个星空空星，你看我老是说错，这个空星啊，就是您的这个 MV 拍摄也是在日本吗？
1: 对对对，那个时候是刚录完之后就直接去的拍摄。
0: 哦，哎，我真是建议大家把这个 MV 找出来一起看一下哈，就特别的有感觉。就是看着这个 MV 的时候，就是心里蠢蠢欲动的，在想，哎，我这年龄，刚刚陆会长也说了，其实也是可以挑战一把的。那他有没有一个什么最佳年龄啊？
1: 如果你要走专业的话，其实还是建议很多小朋友们在5岁，中国年龄5岁的时候，其实已经可以开始学二胡了，
0: 哦，
1: 然后
0: 五
1: 越早
0: 岁的
1: 可能
0: 时
1: 越
0: 候。
1: 好。对对对，那如果是成人学兴趣的话，我觉得不在于时间的问题，也不在于年龄的问题，
0: 啊，就是
1: 小
0: 我还
1: 学就
0: 可以，
1: 可以。对，可以。
0: 我还可以，
1: 是，没错。
0: 哦，哎，但是在韩国学二胡的话，其实真的是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吧，因为毕竟好像这个文化的这个氛围的话，就是给人的感觉，它还是就是稍微不是那么的，就像中国那样那么浓吧。
1: 但是有。

0: 我觉得有很多让我敬佩的学生哈，在韩国，毕竟在中国的话，二胡其实接触是很方便的一件乐器，但是在韩国并非这样，所以很多学生在学二胡的时候，
1: 对，不容易，
0: 那个毅力让我有点感慨，就到哪种程度呢？就激励一下我吧。就很多学生都非常沉迷于这个音色，所以音色，现在。 对，他们因为喜欢这件乐器，首先听的是音色，比如说有很多渠道，比如说电视、电影，还有喜欢中国文化的，会经常会听到二胡这个音色，所以他们想要学之后，他们在练习方面以及回馈课的方面，我觉得比中国兴趣爱好者来的强度高一些。就特别认真。对，特别认真，而且
1: 就是练习的时间投入比我想象中多很多。像成人的话，就我们已经不是孩子了，就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也是不可能会走专业之路哈。就作为一项兴趣爱好去培养的话，就二胡的话，我们大概需要投入多少时间就才能够演奏出来一首像模像样的曲子呢？
0: 其实，在演奏旋律，二胡本来就是旋律的表现性。
1: 所以他，你说要演奏一个歌曲，其实很简单，它有可能在3到6个月你在学之后，你就可以拉奏很多歌曲了。但是你说要很好的音色，需要磨练的话，那我觉得最起码是1年以上。就差不多投入1年以上的时间，然后跟我们自己的那把琴好好磨合，然后就能够演奏出来比较动听的曲子了。
0: 那应该说是对。
1: 但这一年，
0: 差不多每天需要投入多长的时间呢？其实对于兴趣爱好者的话，不会强调了多少时间，毕竟，我们不是说热情的话不能太短暂，我们说的是毅力。所以，很多上班族我是建议每天就算是再累的话，碰琴10分钟到30分钟，这是最佳时间。就算今天状态好，今天状态不好。
1: 你状态好也不要多练，状态不好也不要少练，就在10分到30分钟，保持在当中，我觉得就会有效果。就始终保持每天都跟他有亲密接触。对，每天都要保持摸琴，我们要保持，对，跟他对话沟通，对，没错。因为毕竟是我们在养着他，对吧？
0: 对，没错。其实这个你也说了，像二胡的话，它其实应该是不太适合自学的，是需要有老师领进门的。我觉得，任何一个乐器都是要老师领进门的，之后的话就在于自己了。因为自学的话，我觉得时间会浪费的会比较多一些，而且在学一门乐器的话。
1: 矫正会比学来的难，
0: 对，就如果刚开始我们有一些基本功，就本身是错的话，后期想要再去纠正就很难，是这意思吗？那时间要投入的很多，精力也要投入很多。那
1: 陆会长，您的话在韩国主要是从事演奏还是教育呢？
0: 我应该说是一半一半吧，最重要的，对。
1: 最重要的还是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说是创作还有演奏，然后一部分的话就是教学员拉二胡，然后教很希望很多韩国朋友能够听到喜欢二胡这个音色。 是非常感谢乐会长，再次感谢您今天带来的分享。那我们以后再见。
0: 再见。
1: 稍后是天涯放映厅，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多多关注。送给大家这首伊桑尼带来的《音乐》。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

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我们要分享的是金润吉推出的中国球迷专属助威曲《全球都热爱》啊。

金润吉2022年的 Disco 超大流量的一首歌，这个流量仅次于他的活着，但那首是翻唱，这首是原唱啊。那么绝大部分的短视频的热歌呢，3到6个月热度就会消退，而这首 Disco 上线4年多仍然被稳定的剪辑使用，属于少见的长生命周期的BGM 金曲。接下来我们去到今年的魔力歌先生当中，这首原生态的作品太让人惊艳了，魔性上头的旋律，地道的西北腔调，听完忍不住让人单曲循环呢、这是赵俊改编翻唱甘肃临夏歌手段兴华的原创花儿作品。

名叫做噶连首啊。那么噶连首呢，在西北河州方言当中就是我的心上人的意思。这首歌词曲段新华是国家级非遗花儿传承人，脱胎于甘肃临夏非遗河州花儿。赵俊，噶连首。

华人歌曲周末派，胡彦斌，这是公认的编曲鬼才，改编能力兼具颠覆性和创新性啊，擅长在保留原曲内核的前提下，用风格重塑赋予作品全新的生命力。我们刚刚听到他邀请 Johnny J 改编翻唱周深为《庆余年》第二季演唱的片尾曲《借过一下》，摇滚加说唱的风格更具张力，最终呢是拿到了歌手2026第三期竞演的第一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去年周深版本的《借过一下》。尽管他副歌部分呢也在呐喊，但是还是收敛含蓄了很多，和胡彦斌的炸场有着割裂般的不一样。

太夏天的一首歌曲了，夏日入侵企划2020年的《想去海边》，写满了青春遗憾和离别无奈。这首歌呢，已经成为了当下毕业季最热门、最夯的歌曲之一。很多高校的毕业活动或者是演出啊，都把它当作毕业表演曲目之一。好了，接下来继续感受不一样的夏天，宝石 Jam 最新发表的新歌《Summer Rain》。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第一首歌曲同样是唱夏天的，来自2006年蔡明佑出道首张个人创作专辑19。哎呀，吴宗宪当时他有一句叫前有周杰伦后有蔡明佑，那么确实捧得太高了，预期拉满是压在蔡明佑身上很重的枷锁，所以这20年来蔡明佑走了一个开高走低的这么一个运势哈。不过最近这2年通过音综呢重新进入到大众视野，我们要替他多加油。

张碧晨、王鹤也多次在《天赐的声音》当中合作，这是第六季当中带来的破碎感拉满的《舍得》这首歌呢，在90后的群体里超过了情歌的范围，在社交平台上面分享者将其关联到职场、考研等等这些现实的议题。如果大家还在纠结舍与得，那接下来建议听一下李健的这首《舍得》，出自2011年的专辑《依然》，原歌名拟定为舍不得，后来他在泰国创作时融入了禅意的思考，最终改为舍得。

华人歌曲周末派啊，这是王靖雯。是啊，他当时还叫王靖雯呢。1994年的王菲开始对自己的音乐改头换面，这张专辑光封面就很另类啊，上面的字体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的啊，呈现出一种残缺的美啊，真的是长在了我的审美的心尖上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他翻唱来自苏格兰的双人乐队极地双子星 Cocktail Twins 的 Bluebeard，中文版叫胡思乱想。这张专辑还有好多翻唱的作品，比如说梦中人，原曲是爱尔兰小红梅乐队的 Dreams， 也是王菲参与的电影重庆森林的插曲。来听原版 The Cranberries Dreams。

张杰龙，这是今年的一档音综《国乐无双》的版本，原唱是张碧晨啊。张杰改编为普通话粤语双语版本，整体立意跳出了原曲的悲情啊，带着一种破笼而出的力量感。结束曲呢，你刷手机或许能够刷到它，很有流量，卢润泽《土坡上的狗尾巴草》。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但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5: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8: 首尔我来了。

0: 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最近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次看综艺看到首尔的某个地方，哎，就想停下来搜一搜到底在哪儿的栗子罗卓斌。
1: 还有我同样的习惯，但是我更进一步，比如说我这个查完地址截图存进手机，然后再也没去的泡泡鲍海西。
0: 哎，你这收藏夹里面到底有多少这样查了但没去的地方？
1: 不敢数吧，感觉保守估计得有三位数了。
0: 三位数，三位数，你把文化旅游局搬到你手机里面了？
1: 我这个是发展当中，发展当中，
0: 这完全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情吧？
1: 是的，但是今天不一样哦，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地方，我是真的去了。
0: 哦，你终于。
1: 是的，我终于也是去到一个了，而且我是这个地方是去了，我就知道这个不是就是查了放着的地方，而是去了就懂了的地方。
0: 哦，那我现在很好奇了，哎，你先别说，你给点线索给我，让我猜一猜呗。
1: 哦，来一点 tips 哦，这个是我在看综艺的时候经常会看到的地方。
0: 看综艺经常会看到，那其实就是首尔一个综艺常驻取景地这样一个地方。
1: 是的，但我觉得你估计猜不着。
0: 我肯定能猜着，你快点给多个线索。
1: 哎，来，线索一哈，它呢有一个塔。
0: 有塔的地方还有多少个？
1: 线索二呢，是从那里俯瞰整个首尔都在你脚下。
0: 你这跟告诉我答案有什么区别？
1: 线索三呢，是你追过的 idol 上过的综艺，感觉十有八九都去过那里。
0: 那不就是
1: OK 啊，我们第二部分见哈。
0: 等一下，
1: 那个我们也是再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就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说到这个综艺取景地啊，还有包括大家平时看综艺的时候有没有认出过首尔的某个地方，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因为某个综艺场景，某个 idol 的综艺时刻专门去打卡过呢？
0: 哎，没错，哪怕你只是哎等等，这个背景我好像在综艺里面见过，也欢迎来告诉我们哦。
1: 是的，是的，但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去这种地方打卡。我是这个一定是看了综艺就必须要打卡的人。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查证服务综艺项限时开放。
0: 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采短信50韩元一条，采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给我们留言了。
1: 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都有的，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大家都不要错过哦。再次同步一下我们的三路，一个是 FM101.3 官网以及 YouTube 都可以收看。
0: 那么接下来就送上一首跟今天风格很 match 的曲子，我们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来自 Curtis 的 Jailride。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K-pop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好，谜底揭晓时刻到，豹子说。
1: OK，
0: 我们今天的这个地图坐标呢，就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我们现在呢就从头开始讲哈，给你补完这个另一半。
1: 嗯。
0: 这个我们的南山首尔塔呢，韩文名叫做南山首尔塔，是1975年建成的嘛，是韩国第一座综合型广播电视塔，从塔尖算起呢，海拔有 479.7米高哦，算上南山本身的山体海拔，站在这个塔顶的观景台往外看，我觉得整个首尔基本上在你眼前都是一字铺开的。
1: 哦，1975年，快50岁了。
0: 是的，是的。其实现在这个我们这个首尔塔的年龄，算是比我们 MG 时代的很多父母年龄都要大，但是他没有老，他就是特别稳，站在那里，一代又一代首尔人抬头都能看见他。
1: 嗯，不仅仅是首尔人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在中国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南山塔，哎，是在韩剧里面。
0: 哦，我也是，我也是。而且我当时就是因为看的太多了。还有包括韩剧以前特别喜欢取景在这儿，我当时以为首尔整个城市就是围绕那个塔建的。
1: 你以为首尔是以塔为圆心的一个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以前不是有那个说地球是方的吗？然后是首尔是圆的，
1: 哎，很合理的想象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其实他在那个镜头里嘛，就真的是那种

0: 很有存在感的感觉，是的，然后就像是地标，很多其他建筑都感觉是它的背景一样。哦，那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南山首尔南山塔跟这个
1: K-pop 的关系，好不好？因为我相信其实很多听众们一提到南山塔，哎，第一时间想到的不一定可能会是它的历史，而很大可能是一些综艺的画面啊之类的。嗯，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南山塔嘛，算是我们首尔综艺，还有包括刚刚讲到的这个电视
0: 剧取景的一个钉子湖，我随便就感觉数几个呀，最近这种大热的综艺呀，还有包括很多爱豆的团综啊，感觉只要涉及是这个首尔的 City Tour 这个概念，南山塔十有八九都要出现。嗯，而且我感觉就是南山塔对于首尔而言，就好像是一个哎
1: 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是的，是的，哎，对吧？就有点像，哎，如果去北京了，一定要看紫禁城，哎，如果去巴黎了，一定要拍巴黎铁塔一样。而来到首尔，必须去南山塔，哎，好，没有默契，
0: 一点默契，依旧保持没有默契，依旧保持没有默契哈。这个也算是我们的一种风格，
1: 一种特色。
0: 嗯，但是其实因为这个首尔塔就是特别地标的一个建筑，所以来了一定要打卡一下。
1: 没错，
0: 就像前几天我们也去了，
1: 嗯，而且就是你知道 爱豆来了之后，粉丝就会经常喜欢来这里
0: 啊，是的，是的，打卡文化真的在这里特别明显，我们例子真的是提到了，因为南山塔的这个观景台外面呢挂了很多，有个地方挂了很多那个锁，不知道例子有看到过没有？
1: 哎，我有看到过，不仅在现实看到过，我还在很多韩剧里还看到过，
0: 很有名，真的很有名，这个就是
1: 爱情锁，但现在已经有就是相当一部分是粉丝们挂的应援锁了，上面写着这个爱豆的团体名，然后还有爱豆本人的名字，甚至还有这些粉丝的群体名都写在一起，特别可爱。哎，我真的，我上次去的时候看到，就是我当时随便看，看到一把锁上面写着，嗯，我也到了你到的地方。哦，哎，旁边还写了哎他爱豆的名字跟他自己的名字，
0: 哇，那真的很浪漫，因为我之前我也这样干，
1: 其实我也在南山塔上挂了一个锁。哦，
0: 是你偶像到过的地方吗？我在锁上面写的是我自己的名字啊。哇塞，我们这个卓斌这个自爱人设依旧不倒哈，真的是我也是，这个对你的这个人设保持一个保持印象好吧。那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该怎么去这个咱们南山塔吧。哎，咱们南山塔呢有三种上山方式，第一种呢就是缆车，从南山公园呢缆车站出发，三分钟就可以到山顶，特别是个适合这个腿力储备不够啊，或者这个当天穿了不适合爬山的这个鞋子啊，或者不太适合爬山这个服装的人。比如我，怎么说，上次干嘛去了？就是比较懒啊。<笑>
1: 哦，就纯懒，也不是，也不是这个硬件条件，就纯懒而已。但我能懂你，我能懂你，是的，是的，是的。那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南山公园的一个步行路线啦，从明洞方向或者这个其他方向都有步道，爬上去大概30到40分钟吧，沿途呢有树，有风景，真的是很适合这个一边走一边说话的一条路线
0: 啊。这个路线就是放在我的收藏家里就可以了。哦，是的，是的，我猜也是，你也是拿来吃
1: 灰的那种类型，做不到啊，太累了。
0: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南山塔走起来还是蛮累的。嗯，那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这个首尔市内巴士，它有这个专线到这个山顶广场。老实说啊，我觉得这是体力最小消耗的一个方式。
1: 哎，这个方式是真的是我会选择的方式。
0: 哎呦，这位栗子哥哥，你今天非常诚实啊，你这个懒人人设屹立不倒了。
1: 不仅是懒人人设，就是首尔市内巴士就是也便宜啊。
0: 嗯，对，是的，是的，是的，你这个倒说的很对。
1: 对，我是一个对自己有非常清醒认知的一个人。
0: 是的，那我也想聊一下这个我自己的这个上山经历哈。
1: 哎，快说快说。嗯，
0: 因为我第一次去南山塔嘛，不是步行上去的，哎，因为我也不是特别有毅力，所以，但是我不知道那个缆车。
1: 啊，你没查攻略是不是？对对对，然后我没查嘛，所以我本来是这个就是不想步行，但是没办法，因为没找到缆车，就完全就跟着导航走了，然后导航给我规划了很多步行路线。哎，真的，你这个
0: 属于是命运需要你做运动的一个状态。是的，我感觉我那天是需要这个走一走的。然后，但是我真的中途有累到坐下来休息两次，一次在这个长椅上，一次后第二次直接累瘫在这个台阶上坐下了。
1: 路边的台阶吗？
0: 对，就是在走在山上这个路上的时候，而且第二次坐下来的时候，有一只猫咪这样走过来，超级卡哇伊的。
1: 啊，南山有猫？
0: 是的，南山有很

0: 咪我还是比较愿意看的哈，那个南山上面的小猫咪，这很亲人，真的很亲人，大概陪了我5分钟吧，然后我感觉浑身力量满满哈，然后我就继续爬，然后就到了。你这小猫咪，快别叫了！
1: 哎，那你到了之后呢？
0: 到了之后就整个人不好了呀。
1: 就像刚刚听到我"娘"的那一下的
0: 我现
1: 感
0: 在我
1: 觉
0: 也整个人挺不好的，但是不是体力不好哈，就是
1: 吗？啊，
0: 其实当你站在那里，就感觉那个视角又很难形容，就觉得很辽阔。
1: 哎，我懂这种感觉，就是原来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哎，是长这样的。这种时刻，你会突然感觉人很渺小，
0: 是的，是的，因为平时其实我们在这个首尔市内特别繁忙，看到的都是这个街道啊，是高耸入云的大楼，是下一个路口。但是从南山上面看下去，感觉那些东西唰一下就变小了，然后你就可以看见整个城市的形状，可以看见汉江啊从中间穿过去，然后南北的两边各自展开，如意岛还有一群楼一簇一簇的，这样那种质感
1: 那
0: 真
1: 种
0: 的
1: 质
0: 很不
1: 感。
0: 一样。是的，
1: 哎，说到汉江啊，晴天去跟多云天去看到东西其实完全不一样吧，对
0: 是的，因为晴天就可以看到远处的山毛，但是多云的时候就是云层压低，整个城市都感觉像被罩住的一样。然后，但是我两次都有去过，我觉得两次都很值得。
1: 我有一次是黄昏，夕阳下山的那一刻去的。
0: 哇，这么文艺，是一个人去的吗？
1: 是的。
0: 哇，那你一个人站在那里，夕阳，首尔全景。
1: 非常文艺，非常治愈，非常孤独。
0: 哇塞，你最能不能别这样？咱们不这样说话了，好吧？我们拉回来，拉回来。
1: 哎，但真实情况就是这样嘛，就是你知道，在南山塔上啊，就是你上去之后，真的感觉一个人来的话，容易思考人生。
0: 是的，是的，而且如果是追星的话，来南山塔其实我觉得更适合结伴，而且包括爱豆综艺在这里录制的多嘛，说不定也在这里还能碰到其他同好的粉丝。
1: 而且跟他们对完之后一起拍张合照，哎，这个跟截图一模一样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截图对现场，我感觉这个认真程度已经堪比纪录片了。
1: 啊，哎，但是你知道，就是上面挂的这个锁呀，是可以自己带的，你知道吗？
0: 哦，是
1: 哦，
0: 真的吗？
1: 对，它不仅可以现场买，还可以自己带。不过现场买会稍微有点贵，但现场买的锁呢，就可以直接在当场写字，里面会有签字笔跟油漆笔停留。
0: 那如果是你要写，你会在锁上写什么？
1: 我会写"祝罗卓宾一帆风
0: OK，赶快下一个话题，真是够够的了。
1: 好了，
0: 我
1: 我
0: 们
1: 会
0: 认真说哈。
1: 认真说，祝喜欢我的朋友们521情人节快乐，祝你们每一天都被幸福包裹
0: 哇塞，这个真的是认真的，我感觉真的。但你能不能不要在欢乐时候突然表白
1: 哎呀，没办法，南山塔的气质就容易让你走心了。
0: 啊？是的，是的。那最后呢，我们那个也把地图就折叠到南山塔这里吧。接下来就
1: 好。
0: 让我们感受一下一步一步走上南山塔的感觉，一起来听 Boy Next Door 的 Step by Step。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在这个综艺看到过似曾相识的场景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好，那我们先来读一读来自尾号5831的听众给我们发的留言。来到首尔之后，感觉看综艺都变得更有意思了，经常一边看一边，哎，这个地方我好像去过 下次我也要去看看，这样感觉会莫名感觉特别亲切，想到自己现在也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就会有种奇怪的小骄傲
0: 啊。是的是的，因为感觉现在这些就特别是首尔很多地方都真的太火爆了，很多这个综艺电视剧都可以看到。
1: 没错，特别像我们之前说到过的一些路演这样的情况，像我们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刷到的时候，我会觉得哦，确实很好看，但这个地方离我们很遥远，
0: 是的是
1: 到
0: 的。
1: 现在哎，亲身到了这里之后，一看到这个地方，这种熟悉感油然而生的时候，你会感觉哦，我跟这个城市或者跟我的 idol 之间多了一层连接的感觉。
0: 哦，说得太好了，我现在也有这个感觉。那我们再来看这个2746的朋友有提到啊，我是属于那种背景侦探型的观众。哦，看这个综艺的时候总会盯着后面的这个路牌和店名。有一次发现综艺里的取景地居然就在他附近，然后第二天上课的这个路上还过去特意绕过去看了一眼。
1: 哎，这真的是我会干的事情。
0: 哦，你也是侦探型。
1: 我真的会特地看那后面的路牌名啊，或者附近的店名，然后去看，哎，要不要去看一下这种感觉。
0: 啊，那真的算是产生共鸣了，因为其实这种小细节偶尔发现了也会让人很幸福。
1: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参与，那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中就可以跟我们在聊天框里留言了。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一起来听 New Jeans 的 New Jeans。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

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
0: 欢迎收听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1: 欢迎。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辉。你们有看校庆的打算吗？
1: 哦，有的有的。
2: 其实我听说根据学校不同，校庆有可能需要抢票，也可能不需要，也有可能根据阵容有付费的演出部分，还蛮有趣的。其实呢，在这周我还去看了棒球比赛，是学校的师生一起去应援的比赛，感觉自己正在逐渐融入韩国的大学生活氛围。所以呢，这周我们就来聊一聊首尔大学生活的小 tips。我发现以前我们在中国都叫 pre， 现在在韩国比较适应叫做发表 발표， 而且一般都是 team pre 小组合作。
1: 是的是的，而且发表吧肯定无条件就要用到这个 PPT、
2: 哦、
1: 但是我发现其实咱们这边的那个发表的 PPT 的风格啊，就比较注重这个节俭性，其实我还挺想融入一下这样的风格的。
2: 我感觉你是极繁的，以前是一种感觉，
1: 完全完全
2: 要很多华丽的特效。
1: 是的，是的。
2: 但是在韩国呢，其实有一些本土的韩国 PPT 网站可以使用，因为是本土网站，所以会比较贴合韩国课堂发表的风格。还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字体，可以去下载一些，可以让 PPT 非常精致。
0: 嗯，而且因为我们一般小组合作都会通过韩国的聊天软件来沟通嘛，
1: 哎、
0: 嗯，上面会显示已读人数。
1: 哦，嗯、是的，是的。
0: 所以一定程度上其实可以避免就是小组成员已读不回。
1: 是的，而且像包括就是有时候之前啊，这种犯懒的时候也不好意思不回消息了，毕竟大家都可以看到、
0: 嗯、
1: 还是要多多参与到这个小组的讨论当中。
2: 没错没错，而且不仅是平常要在群聊里和组员互动，甚至是在发表的时候和台下的老师同学们的互动也非常重要。
1: 是的、嗯、
2: 就是我来到这边发现就是一种发表的开场方式很有趣、
0: 啊
1: 嗯、
2: 就是针对一个问题拿一个问卷让大家扫码写下自己的答案或者感受，就是在发表开场的时候先问一个问题，然后呢、
1: 哦、
2: 实时显示统计数据引发深思。
1: 哦，
0: 哦，

0: 而且还有好多开场方式，我也在正
1: 嗯，
0: 慢慢的学习当中了。
1: 是的，是
0: 而且
1: 的，
0: 在网上也能看到很多韩语演讲的视频，我觉得还是蛮有用的。像
1: 嗯
0: 我学到一些，就是比如说敬语语体的一些切换，或者一些互动方式之类的。
1: 哎，互动说，但说到这个敬语哈，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也算是一个挑战，因为其实和韩国的这个前后八前后辈，我
0: 好意
1: 也
0: 思
1: 嘴
0: 笑
1: 瓢，
0: 我，好意思笑
1: 我不笑了，不笑了。其实说到这个前后辈文化这么联系。记起来嘛，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部分。
2: 我。没错，我觉得这个前后辈文化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因为我第一次见到很多前辈是在新学期的开讲聚会 Gaegang Moyin 上面，就是我觉得那个聚会比起是简单的大家坐在一起吃个饭，它更像是整个学科的前辈和新生们的那种破冰活动。
1: 是的，是
0: 而且
1: 的。
0: 当时还玩了很多小游戏。哎，吃到最后你还要换桌，这样就可以跟不同的前辈认识了。
1: 对的，其实还有很多这样的酒席游戏在韩国真的超级火，在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这个 MG 时代当中，但是我酒量太不好，所以就没有参与。
2: 但是没关系，即便如此呢，这也是作为初来乍到的新生，迅速认识同系前辈和朋友的最佳时机了。
1: 是的，而且即使就算就是不喝酒，大家一起吃饭也特别好玩，而且同系的前辈还请我吃了饭，好感
2: 特别特别
1: 动。
2: 好。
0: 那你变成前辈的时候会请后辈吃饭吗？
1: 你这啥意思？我又不是你，当然会了。
0: 什么意思啊？
1: 开玩笑，开玩笑。
2: 在这个先后辈文化当中呢，可能今年前辈们请你，明年等你成了前辈，你就要去请新来的后辈。这种传帮带的温情，其实是看似分明的界限下非常有人情味的一面，
1: 啊，
2: 所以
1: 是
2: 我们都
1: 的，
2: 得请一下，还是比较好。
0: 啊，我
2: 如
0: 暂
2: 果
0: 时不
2: 成为
0: 请
2: 前
0: 啊，
2: 辈的，哦，
0: 先叫前辈，再请。
1: 好有价值
2: 很有
1: 啊！
2: 规矩了。
1: 是的，
2: 还有一种结识好朋友的活动，你们听说过吗？叫做 MT。叫Membership Training，就是全系或者是全社团的出行活动，就是全系的人包下一栋类似度假别墅的地方，进行2天1夜的集体生活。白天大家会进行各种游戏，分队游戏，拉近距离。到了晚上，可能会大家会围在一起喝酒啊，吃烤肉之类的。
0: 我真的感觉聚会啊，真的是韩国大学生生活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
2: 对，就很多种方式。
1: 是啊，但是我很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我，因为我不太能喝酒嘛，那这种是不是感觉就有点不太能融入到大家？毕竟这个酒席文化，还有包括这个酒桌游戏特别多。
2: 其实呢，这个完全不会啊，完全不用担心，因
1: 嗯。
2: 为现实中呢，真的不用特别担心那种聚会常见的压力，比如说不想喝了还会被别人灌酒，还得喝那种感觉，其实他不用太担心。如果觉得天天聚餐喝酒很伤肝、很伤身体的话，别担心，韩国的大学生活还有非常多清新的活动。到了5月，就是这个月的时候，我记得前段时间一直在天晴，首尔的天气好到让人根本坐不住。这个时候呢，学员可能会进行拿德里郊游或者是出游。
1: 哎，是的，是的，就是我们上次呢，就跟着这个学院的学生会的这个师哥师姐们一起去爬了南山。
2: 很浪漫哦。
1: 是的，而且我们还在这个南山。去南山当然要干什么了？知不知
0: 炸
1: 道？
0: 猪
2: 当然是
0: 排、
2: 挂
0: 冻
2: 锁，去南山挂锁啊。
1: 哎，你真的一点都 get 不到啊！那我们这个风格当然是要先吃了，
0: 对啊，肯
1: 先
0: 定要
1: 聊到
0: 先吃
1: 吃，
0: 啊，
1: 对
0: 通
1: 啊，
0: 个死哦。
1: 当然是南山通嘎寺啊，超级好吃。
2: 确实很
1: 爬山的
2: 有
1: 时候，而且因为爬山的时候要分组嘛，然后就跟很多一些这个前辈呀、一起从通嘎寺聊到各种各样的话题。
0: 而且感觉这个活动真的很能拉近跟周围人的一个距离啊。
1: 是的。
0: 一般呢，只要向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账一点点钱就可以了。
2: 对，
1: 是
2: 没错，
1: 的，
2: 一
0: 前
2: 点
0: 辈
2: 点。
0: 们都会给大家安排好一整个活动流程的。
2: 对，所以其实参加这些活动，带着去玩的心态就可以了。想给大家传递的小 tips 就是可以多多参加这些活动，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像这种和大家一起郊游聚餐，最让我能感受到的就是那种青春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就先稍作休息，一起来听一首超级青春、超级有感觉的我的人生歌曲，来自 Boy Next Door 的《Life Is Cool》。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欢迎继续来跟我们分享首尔生活大学小 tips 的佳辉。
1: 好的，刚才我们听了一首非常有青春感觉，觉得我们海西的人生歌曲，感受到了青春的能量，那说到这个年轻青春的感觉，你们觉得在韩国大学里是有什么特别能感受到活力的东西吗？
2: 其实我觉得这几个关键词一说出来，那必定就是这个社团啊。
0: 不好意思啊，我觉得是校庆哦，
1: 因为已经抢到票了。
0: 耶，谢谢。
2: 啊，没有人再问，不要再这件事，别再提了。
1: 那你们可以
0: 佳
1: 说
0: 辉刚
1: 一
0: 问我
1: 说。
0: 的呀。
2: OK，你继续。
1: 行，马上就让你来这个分析一下。那我们要不先让这个海西先说一下，为什么觉得这个社团特别有年轻的感觉呢？
2: 因为我觉得这个学校里嘛，就是我之前也参与了很多这个电影社的活动，在电影节的时候有放映，还有包括日常的一些观影活动，而且那个观影室很舒服，就还有可以看到很多就是没有公开的我们在校学生导演的一些作品，我真的觉得特别棒，特别幸福。
1: 还能好像还能跟这些导演进行交流，非常
2: 对
1: 难
2: 对，还有这
1: 得。
2: 个映后 GV 的环节嘛，可以听到他们很
1: 对，
2: 多不同的想法，
1: 没
2: 我真
1: 错。
2: 的觉得应该是社团。
1: 对，大家一定不能错过这个丰富多彩的韩国大学社团生活。即便不成为这个社团的一员，也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有些机会还是很难得的。
2: 是的，
0: 比如校庆。
2: 又来。
0: 哎，但我先帮你介绍一下吧。哎，因为我自己有在加入社团。如果想加入社团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在那个招新市集上啊，可以先问问，哎，收不收留学生或者交换生，或者也可以选择一些有国际交流性质的一些社团。哎，这种就可以跟自己对齐颗粒度，加入了也不会特别有压力。
1: 没
2: 是的，是
1: 错。
2: 的，还有一些社团呢，会有这个官方的社交账号，里面呢就会更新很多活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自己去找找看，这些社团活动也会让自己的日常更加充实。
1: 大家可以多多去搜索一下，关注一下，能让自己的大学生活更加丰富。而且这些社团平常也有很多活动，很多社团呢还有活动室，不知道大家在韩剧里面有没有见到过？
2: 哦，当然。
1: 对，它非常的有氛围，
2: 是
1: 所以
2: 的。
1: 在这个韩国的大学中，社团里可以认识很多和自己兴趣相投的朋友，还能更快的融入生活，不管是 I 人还是 E 人，我觉得都非常合适。
2: 是的，其实如果我觉得担心这个语言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关
1: 没
2: 系，
1: 有关系。
2: 因为其实选择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包括这个运动相关的社团啊，就是其实大家一起这个锻炼，做自己喜欢的运动，就已经很有趣了。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些音乐相关的社团，就感觉像在做乐队的感觉。他们还会在校庆表演哦。
2: 好。
1: OK，马上就是这个校庆了，就是马上就要到这个校庆的环节了。刚刚栗子也说非常喜欢校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整个大学生活里最耀眼的축제，韩国的校园校庆。
0: 没错，我很喜欢校庆的原因，就是因为哎，学校会请当红的 K-pop idol 来表演，还有一些 rapper 或者说是乐队来演出，一个晚上就能看到好几组艺人的现场。
1: 没错，每年的5月和9月，首尔的大型高校会进行轮流校庆模式。韩国的校庆不仅仅有学生演出，像大型的户外音乐节一样。这种时候呢，为了能挤进舞台最前方的学生专用区，还有一些夜排的同学。
2: 但其实很多学校其实，在抢票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入场时间，然后按照号码入场，就不用那么努力了。但抢票的时候，可能就需要努力
1: 没
2: 了。
1: 错。
2: 就因为它就跟平常在这个各大售票平台上是一种感觉了。
0: 哎，但其实我感觉跟大家一起应援的这个震撼场景，只要经历一次，就会终身难忘。
2: 是
0: 感觉自己在
2: 啊。
0: 最美好的年纪，因为我抢到票了。
1: 哦，那你可能就要去这个
2: 哎，这
1: 狂欢
2: 个例子
1: 了。
2: 啊，你今天再来，你票给我来。
0: 不好意思啊，绑在我学生证上了。
2: OK，
1: 只
2: 放
1: 有
2: 你
1: 他
2: 一
1: 一个人能享受这样一个终身难忘的场景了。
2: 今天一定要帮我拍一下，好吗？我求求
0: 好，
2: 你了。
0: 我努力，我努力。
2: OK。
1: 那除了我们两个没有抢到票的，你在这个狂欢之余有没有想过，老师们可能就不太认识这些当红的 idol 了呢？
2: 但其实我觉得没关系，因为其实我们最近的这个师生节思思念那儿就为我们的教授们已经
0: 应援过了。
2: 是的，因为韩国的校园里面也有非常温情和传统的仪式，然后五月十五号的这个教师节也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其实在大学里教授和学生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0: 哎，我们还给教授送花了。
2: 是的，
1: 非常温馨了，这个送花真的是很好的选择。包括学生们亲手写的感谢信，或者是全班凑钱买的一个写满祝福的一个小蛋糕，其实就非常非常温馨了。
2: 是的，
1: 但有一个小 tips， 不知道大家用不用得上哈，就是现在的法律对于给教授送礼有极其严格的金额限制，因为有金英兰法、反贪腐法的这个限制，学生是绝对不能给教授送贵重礼物的。
0: 没错，而且我听说就是送到一定额度的话，其实等于是非常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的一种状态。
2: 对，我其实我们记住的就是那个瞬间，所以大家通过这种瞬间留下美好的回忆就好了，不在于礼物本身，而是心意更加重要。而且其实在韩国嘛，就是在短时间内我们也可以通过聚会啊认识很多有趣的前辈和老师，也不要觉得有负担。
0: 从这个拼尽全力的发表啊，再到轻松愉快的郊游，然后再到我们在万人体育场里面的应援，我感觉韩国这个大学文化它真的是有非常多独特的张力啊，就把很多像努力学习啊、尽情玩乐啊这样子的一种词，劳逸结合这种词，我感觉很完美的就是结合在了一起。包括像我们给老师送礼的时候也是，我们对老师的爱跟对教授的爱已经溢出来了，但我们也要好好的，就是不能选择太贵重的礼物。然后像我们跟前辈的交流也是，我们要好好把握跟前辈之间交流的一个尺度。我感觉这都是我们大学生活当中非常美妙且重要的一部分。
1: 对，刚才这个例子把这些整一个刚刚讲的内容全部都整理了一遍，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其中其实有很多门道是我们慢慢去探索的。也希望呢，今天介绍的这些大学生活的小 tips 可以为大家在这里的每一次组队、每一次狂欢、每一次校庆积攒一些技能值。祝大家在首尔的每一天祭典与快乐齐飞，不留遗憾。
2: 哎，我觉得这是一句非常好的这个祝福，因为我也希望我的这个快乐和祭典齐飞。
1: 祭典也得飞，
2: 因为其实就是前段时间还有包括最近校庆心有点飞出去。
1: 对，有点飞
2: 走了，特别担心这个成绩完蛋。其实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就是自己的这个玩乐之余，不要忘记自己的学习哦。
0: 哎，我今天抢到那个校庆票的时候，我是 F 区的票，然后我转头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哎，校庆给我 F 了，那期末就不能再给我 F 了。
2: 哦，这
1: A 才可以，
2: 期末不要哟。
0: 期末就一定要通过了。F 就不需要了，这一拿完就好了。
2: 不要哟，这边看了就够了哟。
0: 这边看了就够了哟。
2: 期末要 A。
0: 期末
1: 一定要 A，
0: 怎么样都行，只要不是 F 就好。
2: 不，咱们要有点追求，你不其他不多说，就 A。
0: 好。A
2: 哦，我 A 起来，
0: 我是 S， 我 S plus
2: 哦 ，OK 啊 ，OK。那今天我们确实也跟大家聊了很多，非常感谢佳辉带来的分享。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拜拜。
1: 那
0: 么送走佳辉之后，一起来听一首今天下午我马上就要看到现场的来自 Ailee 的《It's Me》。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首尔，我来了。咱们今天星期四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
1: 今天聊了南山塔，聊了爬山，聊了酿，
0: 哎呦，又这么给我来一下。
1: 聊了黄昏，聊了我们大学生活，还有校庆，哎，最后聊了我一个人在黄昏下看夕阳很孤独。
0: 啊，这一集就这一条跟那个小猫咪都不用挑，都
1: 我
0: 不
1: 觉
0: 用
1: 得很
0: 提
1: 重
0: 了。
1: 要啊。
0: 哦，这个感性时间是吗？又是偶尔来一下这么文艺风格。但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提到南山塔这个地方，我觉得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就是景点嘛，我感觉更多是一个坐标。其实你在首尔的任何地方抬头都能找到它，包括其实我们学校那边一眼就可以望过去就是呀。
1: 没错，在我们宿舍里面一眼望过去就是。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你会去也值得去的地方。
1: 而且不管你是第一次来还是来了很久，感觉南山塔都不会让你觉得白来，每
0: 是
1: 次都是。
0: 的，而且因为每次来城市都是一样的，但其实心情呢是不一样的。
1: 那么最后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来自 IOI 的《갑자기》，首尔，
0: 明
1: 明
0: 天
1: 天
0: 见。
1: 见。

0: 培养兴趣爱好，点亮休闲生活。今天我们将连线的是休闲达人，那他也是韩国二胡协会的会长陆怡飞。陆会长你好。你好。今天我看到您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如何培养二胡这样一个兴趣爱好。嗯，是的。
1: 我想和大家一谈一下二胡这个兴趣爱好。
0: 二胡给我的感觉虽然它只有两根弦但很难的感觉。哦，是吗？其实也并不是很难了。啊，并不是很难哈。对对，您这是给大家先宽了一下心。那说到这个二胡的话，它应该是中国传统的古典乐器吧？对，没错。<笑>
1: 哎，我看到有一个形容词哈，就是形容二胡今天终于是能跟专家问一下这个形容词是否贴切。我看到就有的地方形容说二胡像林黛玉，它是带着幽怨的，您觉得这个形容贴切吗？
0: 只能说是部分贴切吧。哦，部分贴切。
1: 对对，其实二胡其实大家对于二胡的印象大多还是存在于历史中的二胡。
2: 特别是我们了解的那些比如说二泉映月，
1: 阿炳，
2: 当中，对对，阿炳。然后其实二胡它是一个叙述性的乐器，所以在很多历史方面，因为我们的背景历史其实有很多苦难的生活在那边，所以二胡有很多作品它是叙述了很多苦难的感觉，所以让我们有的时候会感觉有点时代感。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哈，
0: 其实现在我们社会背景其实越来越有很多的方块，背景也在不断的发生改变。那其实二胡的声音也是在不断的在发生改变，以及它演奏的形式也是。这可能和最开始我们看到就二胡就有很多流浪的艺人，他们会带着这样一把乐器，可能是不是跟这个也有一定关联呢？对对对。
1: 其实在很多方面，对，像我们说是比如说阿炳就是流浪艺术家，他是存在于民间的艺术家，所以因为这些民间的艺术家导致很多二胡的作品有新的发展，以至于他流入到民间，甚至于比起其他乐器更早流入民间。虽然这个历史对于我们来说有可能是比较怎么说呢， 是比较一个令人流泪的一个，因为其他乐器都有可能是在宫中，但是二胡呢，因为特别原因，所以它最早流入社会。但是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导致二胡呢现在有更多的发展，以及对有更流行的一方面在其中，
0: 也是改进最快的一个乐器，可以这么说。那说到这个二胡的话，它的特点就除了两根弦之外还有什么特点呢？
1: 可以说其实很多人听完后之后说它的特点就是声音，声音，对，二胡的声音就跟人声是一样的，如泣如诉。对，没错。所以刚刚有说是叙述性的乐器，像所以它这声音能够表现很多，不但是表现人声，后来在技术方面的发展之后，它还能表现马声、鸟声，
2: 很多形容那些，对，动物的声音，就拟声。对，拟声的，对，没错。
0: 哦，韩国的话有一种乐器叫西琴，那它跟西琴有什么区别呢？
1: 首先最大的区别我觉得应该是材质方面比较有区别。然后在整体的构造方面其实大家都觉得是很像的，但是当中材质就比如说弦这一块， 我们都说二胡是两根弦，西琴也是两根弦，西琴用的是我们说是以前的那些蚕丝弦，对，但是二胡用的其实就是钢弦，就是跟小提琴差不多，所以很多人都会将音色是这么区分的，小提琴、二胡和西琴，二胡是在当中的，它没有小提琴那么优雅的声音，我们可以说。 但是每一种乐器都会有利有弊哈，
0: 是，但是二胡会比小提琴来的有一点暖暖的音色在当中。咱们只是说还是非常的抽象哈，我看到今天陆会长是给大家准备了一首音乐这样的一段曲子，刚好是二胡和西琴的演奏，我们请您来介绍一下。
1: 好的。
2: 这首曲子其实是我做的一个作曲。哦，嗯，对，其实我现在一直在研究韩国的音乐和中国音乐该怎么融在一起。那当中就是有研究到西琴和二胡这两个乐器的声音，将它们声音作为比较，然后再将合奏，然后如果是传统音乐的话，有可能会有距离感，所以我这次是弄的是tango。
3: 哦，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2: 对，好。

0: 真的很动听哈，我看到有听众就是形容这两种乐器的声音，就把西琴比作一个小小的少女，然后把这个二胡比作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少女，不知道您觉得这种形容是否准确呢？
1: 也可以，我觉得是比较贴切的。
0: 啊，比较贴切的哈。
1: 对对对，是。
0: 外行人可能只能是听一个大体的面貌了。咱们就说到这个如何培养二胡的兴趣爱好，还是一样的。既然要学，咱们是不是得买把二胡呢？
1: 对啊，对对，因为我自己的二胡吧，应该是。
0: 哎，怎么选呢？这个？
1: 其实二胡选的话，最重要的还是音色。
0: 啊，音色。
1: 对对对，像每个演奏者所喜欢的音色其实有些不同，所以在敲琴之前，首先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音色，
0: 就每把
1: 然
0: 琴的音
1: 后，
0: 色都还不一样吗？
1: 对，不一样，完全不，世界上没有一样音色的二胡，所以其实要敲一把好琴，除了音色之外，然后最关键的就是三样东西，一个就是制琴大师的手艺，然后第二个就是原材料的优质程度。然后最后就是持琴者的修炼了，
0: 修
1: 这
0: 炼
1: 三个是对对对，
0: 是养琴
1: 因
0: 吗？
1: 为是养琴，对，我们就说，当一把新琴音色再好，那它也是新的，你不练它，它还是不会发出好的声音。
0: 就跟他磨合。
1: 对，没错，要让它发声，因为二胡里面会有那个蛇皮在里面，这蛇皮它需要不断的去震动它，这样是音色才会优美。
0: 这真是所有的东西哈，都是越磨越光。像二
1: 对，
0: 胡的话，它价位怎么样呢？一般初学者的话，我们要是想购入的话，大概就什么程度会比较合适呢？
1: 一般性我们是现在以现在的水准来说的话，

0: 中孩子，比如说小学、幼儿园、初中孩子的话，一般是在1500或2000左右，
1: 啊，就人民币。
0: 会比的。对对对，人民币。那成人的话，我是建议在2000到4000左右，这样子的话能够使用很长时间，记性音色会稍微好一些。
1: 我记得之前好像我们另外的一位教授哈，然后他在介绍一些乐器的时候，经常会说啊，这个需要单独的购买簧片儿，然后这个需要单独的买什么什么什么。哎，二胡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配件呢？
0: 配件儿其实没有其他乐器来的多。但是二胡的话，我建议初学者可以有3个配件，会
1: 是
0: 有
1: 什
0: 很
1: 么
0: 多
1: 呢？
0: 帮助。第一个是琴底的防滑垫，
1: 哦，防滑垫。
0: 对对对。第二个是微调，微调就是在调音方面的话会有很大的帮助。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站立式的二胡托，现在很多就不光光是坐着，可以像小提琴一样这样站着拿，这
1: 啊，
0: 样
1: 对。
0: 也是可以的。
1: 哎，
0: 这
1: 特
0: 三
1: 别，
0: 样的话。
1: 好像这
0: 对，
1: 几年就看到他们站着拉二胡的是越来越多了。
0: 对，因为在舞台上需要有互动感嘛，坐着的话毕竟有局限性。
1: 还真是所有的演奏都是在发展当中哈。那接下来您
0: 是。
1: 要给大家推荐的曲目是什么呢？
0: 这首曲子是一个名作，是我们二胡鼻祖刘天华先生在1918年创作的一首二胡独奏曲，名叫《月夜》。那演奏者呢，就是邓介栋老师，我目前在国内也非常有名。这首曲子呢，就最主要就是描写了一个怎么说呢，浩怨荡空的那个描写了一种淡淡惆怅的情绪在当中。
1: 还挺适合这个时节的，而且我觉得也很适合现在这个时间段。那我
0: 没
1: 们接
0: 错，
1: 下来就一起来听《月夜》。

0: 还真是哈，总觉得二胡他的声音里是带着故事的，而且呢，总是觉得他的声调当中是有一丝伤感的。哎，那就他除了像二泉映月这样的曲风之外，哈，就还能驾驭其他什么样的类型呢？
1: 目前二胡的技术在有很大的发展，毕竟也是跨国了，也是很多时间。目前为止，我们说是二胡除了我们，音乐曲类当中 rap 除了 rap 之外，其他的曲风都是可以承受的。
0: rap 有点难，哎，未来要是真是把它跟这个 rap 连起来的话，还说不定这也算是一创新了。
1: 应该算是吧。
0: 我印象当中好像真的拉二胡的男性好像多一些吧，是
1: 对对
0: 错
1: 对，
0: 觉吗？
1: 不，并不是错觉。其实每个乐器，中国乐器它都有一我们所谓的女性化、男性化。
0: 像
1: 那
0: 这个
1: 当然
0: 古
1: 不是，
0: 筝的话，好像一般都是女性，然后一说到二胡
1: 对，
0: 的话，总觉得都是男性在使用。
1: 没错没错。其实二胡的整个类型它是属于男性化的，但是毕竟它有很多乐器当中，它要表达的那些，比如说男性的洒脱，还有二胡的刚开始，它其实是牧马民族由来的，所以那些骑马的男儿在草原上，稍微休息的时候就会拉胡琴，所以是从那个历史过来，
0: 所
1: 所
0: 以
1: 以
0: 二
1: 它
0: 胡
1: 当
0: 是
1: 中
0: 从
1: 很
0: 胡
1: 多，
0: 琴来的吗？
1: 对，没错。所以它有很多是表现男性的洒脱，以及有的时候我们说二胡会悲，但是有的，我们所说的悲，其实男性有的时候悲的时候会比女性更悲一些，那种深度感，
0: 有厚度，有深度哈、
1: 对，
0: 啊。
1: 没错。
0: 那这么看起来，哎。二胡这乐器还适合女生吗？怎么好像现在觉得女性的二胡演奏者也越来越多？比如说陆会长您。
1: 其实演奏者女性会比较多，但是说教授的话，男性会比较多一点。
0: 啊，
1: 因
0: 就
1: 为在
0: 是，
1: 舞台上演出的话，对，女性我们会看的比较多。但是从音乐角度来说的话，中国的曲风其实男性化更多一些。但是从国际的方面来看的话，二胡是在目前是处于怎么新音乐类型当中，列入新音乐类型当中，所以很多国外的新作品，二胡新作品都是比较女性化的，
0: 就是
1: 所以
0: 他也
1: 很多
0: 在
1: 外国女，
0: 拓
1: 对
0: 展
1: 对
0: 自
1: 对，
0: 己的性别领域哈。
1: 可以这么说，
0: 哎，像中国的乐器真的特别的多啊，就我们自己的传统乐器，像笛子呀、箫啊、什么古筝啊等等，二胡的话，它有什么优势吗？
1: 二胡的优势其实大多看来就是。首先，乐器简单，
0: 轻
1: 乐
0: 便。
1: 器简，对，轻便，携带方便，所以人家都说一把二胡可以走江湖
0: 啊，
1: 哈，
0: 可以。
1: 就是对，所以带出世界也很方便，对。然后它的旋律应该表现性会比较强一些，另外的话，我想说就是孩子们如果是从小学习拉弦乐器的话，在音准矫正方面会更有优势一些。
0: 音准矫正，是因为它只有两根弦，所以在矫正的时候更难吗？
1: 就是因为它只有两根弦，所以所有的音都是要自己摸出来的。那在
0: 哇！
1: 音准的方面，其实是比较难的一方面。但是孩子们如果是从小开始，

0: 学的话，它的音乐的乐感会比其他乐器来的会比较快，
1: 像
0: 稍微对。
1: 很多人的话会用钢琴来做孩子的乐器启蒙，那么在您看来的话，钢琴跟二胡比起来，其实二胡更适合作为启蒙乐器吗？
0: 说起启蒙乐器，我觉得只不过是钢琴比较普遍
1: 哦。
0: 二胡呢，因为它有地域性以及民族的这一个局限性，所以很多人有可能比起人口来说，它选择性会比较弱一些
1: 啊。原来如此，
0: 嗯，
1: 没关系，
0: 对对，
1: 我们一直在做乐器推广，对吧？
0: 好，
1: 那我们来听一首周杰伦的《东风破》，稍后咱们继续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来自韩国二胡协会的会长陆怡飞一起来了解二胡演奏的兴趣培养。我们都说乐器这个东西它是需要从小去培养的，然后像二胡的话，您更是说了它其实非常适合作为启蒙的乐器，然后培养孩子的乐感。那我都已经这么大了，成年人的话学二胡会不会有些晚呢？
1: 我觉得学不在于晚，想学的话就什么都是最好的时机哈。
0: 嗯，
1: 但是对，但是二胡的话怎么说，
0: 难吗？
1: 如果是要我只能说启蒙的时候比其他乐器难
0: 哦，
1: 因为我们刚有说音准这方面。另外拉弦乐器它最主要，它不像钢琴，我不会弹，过去弹的话它音就会出来。二胡的话你得先把音给拉出来，
0: 我先得拉响，
1: 对，先得发声。这个发声的过程呢有可能会比其他乐器来的比较没有意思，而且会比较感觉会比较难。但是毕竟它只有两根弦，我们之后会学之后一般性都是主要为旋律方面，所以我觉得最终所有的乐器都是平等的。但是要说二胡难，其实它并不难，它只要表现旋律表现的好就可以了。但是就是在刚开始，大家要知道二胡刚开始学的时候会比较难，要做好心理准备，
0: 就是入门是比较难的。
1: 对，入门的是属于比其他乐器稍微难一些
0: 啊，但进了门之后就没那么难了，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没错。
0: 所以大家觉得很难的时候，我们就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
1: 没错
0: 啊，一般学一个东西的时候都会落下一些什么职业病什么之类的，二胡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这样的后遗症呢？我还没开始学呢就已经开始想后遗症了，这个态度不好。
1: 但是其实很多乐器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所谓的牺牲哈。那二胡呢，其实在所有乐器当中它是属于姿势属于比较规范性科学性的，所以在很多方面，包括医生也说二胡这个拉琴的姿势基本是不会有任何的职业病在里面。
0: 哦，对，就是它那个扩胸然后也很舒展，就也不像小提琴那样需要拿脖子这样去压着，
1: 对，没错，
0: 对颈椎好像也没那么大负担。
1: 对对，没错，所以在其实没有特别大的难度以及落下什么职业病。但是很多学生在学的时候，如果他没有找到窍门的话，会用到不恰当的力，或者是用到一些不用的肌肉，那这样子有的时候会损伤一些肌肉和韧带，这是会有的。所以基础很重要。
0: 嗯，
1: 说，
0: 也就是说入门咱们最好还是跟着专业老师学，要不然这刚一开始没学对可能就会有一些后遗症了。
1: 对对对，会有的时候会觉得为什么我手这么疼呢、啊、其实根本就不用疼，但是紧张嘛、
0: 啊、
1: 对，
0: 我们觉得哪儿疼了就是我们错了。
1: 对， 对，没错，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0: 学二胡最难的是什么呢？是找这个音准吗？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起初间断首先要让它拉伸，这个声音怎么才能漂亮的把它拉出来。第二个就是音准。
0: 哎，要是拉这个最开始音出不来，是不是就会特别的扰民呢？
1: 孩子们会。大人不会。
0: 这个其实说到这个拉琴呢、啊、或者是像这种弹吉他呀，真的是比较担心的是刚开始入门找不准这个音哈，有人就会嘲笑说像弹棉花。
1: 对对，像弹棉花。还有说哪个孩子在隔壁锯木头。
0: 锯木头。
1: 对，
0: 他没关系，锯完木头之后咱们就能锯出来非常动听的音了。那接下来您要推荐的曲目是什么呢？
1: 接下来我想推荐的是我三演的一个作品，就是周杰伦的 Bokito。 对，在这首曲的曲风当中其实是流行歌曲，外加了一些西洋的民族风，所以我在里面将二胡有弄了一段爵士乐在当中，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哎，这个感觉曲风是很随意的，就很
1: 对
0: 慵
1: 对对，
0: 懒。二胡怎
1: 没
0: 么
1: 错。
0: 演奏这样的曲风？非常的期待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真的非常的特别哈。其实说到二胡的话，就说到它的国际化，我觉得至少它在韩国走向国际化，差不多算是成功吧。
1: 应该还在发展中吧，
0: 还
1: 我
0: 在
1: 觉
0: 发
1: 得
0: 展
1: 是。
0: 中，
1: 对对对，其实二胡其实走向世界已经是很早开始的了。然后要说融入这一个国家的话，其实我觉得最成功还是日本。
0: 日本。
1: 对对，日本早在30年前开始就二胡开始融入了他们的很多制作当中，包括目前为止在日本发展的很多二胡演奏家都已经很成熟了。那韩国其实最重要的，它有西芹，所以多多少少会对二胡的发展不是说有障碍，就是有一些局限性。毕竟，对，在日本的话没有像二胡这样子的乐器，那在韩国呢有西芹。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我最希望的就是还是能够将中国二胡这个乐器呢融入到韩国国乐这一块当中。这是我目前的目标。
0: 但是我觉得像西芹的话，跟二胡他们的音色不一样。就我们刚刚不是介绍给大家听了一首这个二胡和西芹合奏的曲目吗？哎，它 有
1: 对
0: 点
1: 对对。
0: 像是两个人在对话的感觉，所以这应该是不冲突的吧？
1: 应该算是不冲突，但是毕竟演奏领域方面还是会比较相似的，在国乐的角度来看的话，
0: 原来如此。
1: 对
0: 那
1: 对对。
0: 二胡的话，一般在外国人的眼里是个什么形象呢？
1: 对于外国人来说，二胡的话就是东方的小提琴，这是他们经常用的单词。
0: 哦，东方的小提琴，
1: 对对
0: 哎，
1: 对，
0: 这声音的
1: 很
0: 感觉
1: 多。
0: 也挺像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在外国人眼中，其实很简单，他们有可能不知道这个叫二胡，但是他们会知道啊，中国的乐器不就是中国的小提琴吗？那个就这样。对，
0: 弦 少一些，
1: 对对，是没错。
0: 姿势也不太一样。
1: 对，是的。
0: 哎，那像这个欧美人的话，他们已经有自己的小提琴了。那他们还会选择去学习中国的小提琴吗？就而且像这个弦也不太一样，然后包括这个弓啊什么的、姿势啊什么的，都不那么一样，所以对他们来讲，二胡会不会特别难呢？
1: 在国外的话，其实有很多欧美的朋友非常喜欢中国文化。那在中国文化当中，不可缺少就是中国的声音。其实有很多欧美的朋友都在学二胡以及其他的民乐。那其实，在欧美人学的时候呢，多多少少比亚洲人，包括比如说在邻国家日本、韩国，比起他们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障碍。
0: 会有些
1: 最
0: 障碍，
1: 大的障碍，
0: 这个障碍是
1: 对。
0: 什么呢？
1: 最大的障碍，我觉得就是乐器它本身，因为二胡的大小其实都在于我们就是亚洲人量身定做的这个尺度，但是欧美人他身体本来就很，就体型就比较大，特别很多男性的欧美朋友，他拿着二胡就像个拿着玩具似的。
0: 还挺有画面感的。就好像拿着小孩子过家家的玩具一样哈，
1: 对，而且手特别大，所以根本就摁不了弦。
0: 他这个一
1: 其
0: 掌
1: 实，
0: 基本都能抓住那个琴体了。
1: 对对，所以在很多方面，其实有很多外国的朋友要学二胡的话，有很多他是需要特定二胡的，就
0: 就
1: 是
0: 是
1: 在大小
0: 大
1: 方
0: 号
1: 面。
0: 的哈。
1: 对，那对，没错。所以在这一方面，应该有多多少少的一个局限性，我觉得是。
0: 就是体量的这个方面。
1: 对对对，没错，
0: 那如果要是把这个二胡哈，把它给扩大了，大版的二胡，它在声音以及在表达上会不会就出现一些偏差呢？就跟传统的二胡就不太一样了呢？没关系吗？
1: 多少会
0: 会
1: 有一
0: 吧。
1: 些，对，毕竟我们其实有比二胡大一号的叫中胡，它其实在乐队当中，体现的是中型的音色，中间的音色。那多多少少二胡变大的话，如果弦没有换，其实多多少少还是差不多，但是在音量和音域方面多多会有一些些影响。
0: 但没办法，只要能学就是一件不错的事情了哈。如果真是想要接触的话，接
1: 没
0: 下来
1: 错。
0: 您要推荐的曲目又是什么呢？
1: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曲目名叫《空心
0: 空星不是星空哈，我
1: 》。
0: 第一次
1: 对，
0: 看，我以为
1: 空
0: 自己
1: 心。
0: 看错了。
1: 没错。其实这首歌的歌曲的曲名是，当时在日本制作的时候，日本制作人给的名字。他听完录制这个 音乐之后，他说这个名字太适合这首曲子了，所以我们之后就拿来用了。
0: 嗯，
1: 所以这首曲子其实就是我发行的一张迷你专辑当中的一首曲子，是表达一个人孤独的时候想听的一种音乐。
0: 嗯，哎，这个音乐听是不是就特别适合在满天的星光下去听呢？
1: 对，其实开头的时候大家可以听一下，有很多比如说吉他的效果声，它是来模拟天空上星星那些闪亮的声音。
0: 嗯
1: 嗯，所以大家可以欣赏一下。
0: 对，我在听的时候我的感觉是这个音乐特别适合就吹着一些冷风，就带着一点点的那种风的感觉，然后再如果有星光的话就会更美一些了哈。我们说的有点太枯燥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空星。

0: 哎，如果要是说以前对陆会长是久仰的话，我觉得听完这首音乐，我已经粉上了，
1: 谢谢。
0: 粉了，粉了，粉了。哦，然后这个星空空星，你看我老是说错，这个空星啊，就是您的这个 MV 拍摄也是在日本吗？
1: 对，那个时候是刚录完之后就直接去的拍摄。
0: 哦，哎，我真是建议大家把这个 MV 找出来一起看一下哈，就特别的有感觉。就是看着这个 MV 的时候，就是心里蠢蠢欲动的在想，哎，我这年龄，刚刚陆会长也说了，其实也是可以挑战一把的。那 他有没有一个什么最佳年龄啊？
1: 如果你要走专业的话，其实还是建议很多小朋友们在5岁，中国年龄5岁的时候，其实已经可以开始学二胡了，
0: 哦，
1: 然后
0: 五
1: 越早
0: 岁的
1: 学
0: 时
1: 越好。
0: 候。
1: 对，那如果是成人学兴趣的话，我觉得不在于时间的问题，也不在于年龄的问题，
0: 啊，就是
1: 小
0: 我
1: 学
0: 还
1: 就
0: 可
1: 可
0: 以，
1: 以。对，可以。
0: 我还可以，
1: 是，没错。
0: 哦，哎，但是在韩国学二胡的话，其实真的是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吧，因为毕竟好像这个文化的这个氛围的话，就是给人的感觉，它还是就是稍微不是那么的，就像中国那样那么浓。

0: 嗯，但是有我觉得有很多让我敬佩的学生哈，在韩国，毕竟在中国的话，二胡其实接触是很方便的一件乐器，但是在韩国并非这样，所以很多学生在学二胡的时候，
1: 对，不容易。
0: 那个毅力让我有点感慨，就到哪种程度呢？就激励一下我吧。就很多学生都非常沉迷于这个音色，所以他们在，对，他们因为喜欢这件乐器，首先听的是音色，比如说有很多渠道，比如说电视、电影，还有喜欢中国文化的，会经常会听到二胡这个音色，所以他们想要学之后，
1: 他们在练习方面以及回馈课的方面，我觉得比中国兴趣爱好者来的强度高一些。嗯，就特别认真。
0: 对，特别认真，而且就是练习的时间投入比我想象中多很多。像成人的话，就我们已经不是孩子了，就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也是 不可能会走专业之路哈，就作为一项兴趣爱好去培养的话，就二胡的话，我们大概需要投入多少时间，就才能够演奏出来一首像模像样的曲子呢？其实，在演奏旋律，二胡本来就是旋律的表现性，所以它，你说要演奏一个歌曲，其实很简单，它有可能在3到6个月你在学之后，你就可以拉奏很多歌曲了。
1: 但是你说要很好的音色，需要磨练的话，那我觉得最起码是1年以上。嗯，就差不多投入1年以上的时间，然后跟我们自己的那把琴好好磨合，然后就能够演奏出来比较动听的曲子了。
0: 嗯，
1: 但是这一年应该不是等着就行了的。
0: 那肯定啊，
1: 差不多每天需要投入多长的时间呢？
0: 其实对于兴趣爱好者的话，不会强调的多少时间，毕竟，我们不是说热情的话不能太短暂，我们说的是毅力。所以，很多上班族我是建议每天就算是再累的话，碰琴10分钟到30分钟，这是最佳时间。就算今天状态好，今天状态不好，你状态好也不要多练，状态不好也不要少练，就在10分到30分钟。
1: 保持在当中，我觉得就会有效果。就始终保持每天都跟他有亲密接触。
0: 对，每天都要保持摸琴，我们要保持，对，跟他
1: 对话沟通。对，
0: 没错。
1: 嗯，因为毕竟是我们在养着他，对吧？
0: 啊，对，没错。
1: 其实这个你也说了，像二胡的话，它其实应该是不太适合自学的，是需要有老师领进门的。
0: 我觉得，任何一个乐器都是要老师领进门的，之后的话就在于自己了。嗯，因为自学的话，我觉得时间会浪费的会比较多一些，而且在学一门乐器的话，矫正会比学来的难。嗯，
1: 矫正，就如果刚开始我们有一些基本功就本身是错的话，后期想要再去纠正就很难，是这意思吗？
0: 那时间要投入的很多，精力也要投入很多。那陆会长，您的话在韩国主要是从事演奏还是教育呢？我应该说是一半一半吧。
1: 哦，一半一半。
0: 最重要的还是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说是创作还有演奏，然后一部分的话就是教学员拉二胡，然后教很 希望很多韩国朋友能够听到喜欢二胡这个音色。
1: 嗯，是非常感谢乐会长，再次感谢您今天带来的分享。那我们以后再见。
0: 再见。
1: 稍后是天涯放映厅，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多多关注。送给大家这首伊桑尼带来的《音乐》。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

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我们要分享的是金润吉推出的中国球迷专属助威曲《全球都热爱》啊。

新专辑2022年的 Disco 超大流量的一首歌，这个流量仅次于他的活着，但那首是翻唱，这首是原唱啊。那么绝大部分的短视频的热歌呢，3到6个月热度就会消退，而这首 Disco 上线4年多仍然被稳定的剪辑使用，属于少见的长生命周期的BGM 金曲。接下来我们去到今年的魔力歌先生当中，这首原生态的作品太让人惊艳了，魔性上头的旋律，地道的西北腔调，听完忍不住让人单曲循环呢、这是赵俊改编翻唱。

甘肃临夏歌手段新华的原创花儿作品叫做《噶连手》啊。那么《噶连手》呢，在西北河州方言当中就是我的心上人的意思。这首歌词曲段新华是国家级非遗花儿传承人，脱胎于甘肃临夏非遗河州花儿。赵俊《噶连手》。

华人歌曲周末派，胡彦斌，这是公认的编曲鬼才，改编能力兼具颠覆性和创新性啊，擅长在保留原曲内核的前提下，用风格重塑，赋予作品全新的生命力。我们刚刚听到他邀请 Johnny J 改编翻唱周深为《庆余年》第二季演唱的片尾曲《借过一下》，摇滚加说唱的风格更具张力，最终呢是拿到了歌手2026第三期竞演的第一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去年周深版本的《借过一下》。尽管他副歌部分呢也在呐喊，但是还是收敛含蓄了很多，和胡彦斌的炸场有着割裂般的不一样。

太夏天的一首歌曲了，夏日入侵企划2020年的想去海边，写满了青春遗憾和离别无奈。这首歌呢已经成为了当下毕业季最热门最夯的歌曲之一，很多高校的毕业活动或者是演出啊，都把它当作毕业表演曲目之一。好了，接下来继续感受不一样的夏天，宝石 Jam 最新发表的新歌 Summer Rain。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第一首歌曲同样是唱夏天的，来自2006年蔡明佑出道首张个人创作专辑19。哎呀，吴宗宪当时他有一句叫前有周杰伦后有蔡明佑，那么确实捧得太高了，预期拉满是压在蔡明佑身上很重的枷锁。所以这20年来蔡明佑走了一个开高走低的这么一个运势啊。不过最近这两年通过音综呢重新进入到大众视野，我们要替他多加油。

张碧晨、王鹤也多次在《天赐的声音》当中合作，这是第六季当中带来的破碎感拉满的舍得。这首歌呢，在90后的群体里超过了情歌的范围，在社交平台上面分享者将其关联到职场、考研等等这些现实的议题。如果大家还在纠结舍与得，那接下来建议听一下李健的这首《舍得》，出自2011年的专辑《依然》。原歌名拟定为舍不得，后来他在泰国创作时融入了禅意的思考，最终改为舍得。

华人歌曲周末派啊，这是王靖雯。是啊，他当时还叫王靖雯呢。1994年的王菲开始对自己的音乐改头换面，这张专辑光封面就很另类啊，上面的字体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的啊，呈现出一种残缺的美啊，真的是长在了我的审美的心尖上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他翻唱来自苏格兰的双人乐队极地双子星 Cocktail Twins 的 Bluebeard，中文版叫胡思乱想。这张专辑还有好多翻唱的作品，比如说梦中人，原曲是爱尔兰小红梅乐队的 Dreams， 也是王菲参与的电影重庆森林的插曲。来听原版 The Cranberries Dreams。

0: 张杰龙，这是今年的一档音综《国乐无双》的版本，原唱是张碧晨啊。张杰改编为普通话粤语双语版本，整体立意跳出了原曲的悲情啊，带着一种破笼而出的力量感。结束曲呢，你刷手机或许能够刷到它很有流量，卢润泽《土坡上的狗尾巴草》。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1: 光秃的变成马肉，要我看满的是总共。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